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这帮人，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讲，我的小妹。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风。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4: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5: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4: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5: 中国体育彩票。
6: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百姓到台，想唱您就来，欢迎爱听戏爱唱戏的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一出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量身打造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这出戏的主演，金不换老师呢也曾经说到过，《许久经还乡记》虽说是新编古装戏，但是剧中的台词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词汇，人物语言是更加的幽默风趣，剧场效果呢也会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欣赏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5: 天

0: 慌起来，
1: 卫侄子，
0: 没有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1: 要为令叔礼部天官清河守城，与天县民维护捐银五两，一座守礼，
0: 可曾拜齐呀？
1: 这所差无几。
2: 南庄那个巧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3: 哎，才能可准？
2: 哎，一点不错。
0: 还不赶快去催！
1: 竟爱反告之气，下官要做呀文案。
0: 文案，啊，是为礼部大人抽手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4: 这
2: 巧娘一家抗交受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
0: 赶快对他家演讲，有钱交钱，没钱交人。巧娘递手礼，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情怪我。我手翻脸。

0: 好说太爷一位，
1: 下官道人为主杀爷，前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0: 太爷，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他连个屁也不敢蹦。
2: 太爷，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0: 太爷不软，太爷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2: 硬多了，硬多了。

0: 是，
1: 那走吧。
2: 走。
0: 啊，西九井徐大人回来了。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5: 老爷，外婆说到了。
6: 哦，老二，怎么又见面了？

0: 哎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1: 那我叫你啥？
0: 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是老爵爷。哎，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1: 老薛爷，哎，有意思，有意思。
0: 嗯，不是，秦明啊，你到那边看看，李小娥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1: 你又要喝酒？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外婆处，老酒当干路，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1: 中，我顺便喂喂驴。哎，老徐爷，啊，你个乔文不敢离开这外婆手啊。
0: 好，你就放心的去吧，去吧，去吧。

外伯叔啊，外伯叔，你送我升官上路，又引我七官返乡，咱俩有缘呐、啊，也算是宿命。

0: 在徇私这可咋办？死神托付老叔。是什么大人呐、只是个闲人呐、
1: 谦虚。
2: 对，
1: 如今呐、您可是大理寺正卿，名不虚传的老大人。
0: 张三李四哟，这位姑娘，
2: 她叫乔娘。大人，她是怎么回事啊？
0: 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我什么都不想听了，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
2: 不敢。
0: 驳我的面子，
2: 更不敢。
0: 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状告皇知县，把这位姑娘的冤情苦情查清问明，有冤的解冤，有难的解难，也不枉你们官军一人留得一方啊。
2: 是，
1: 想
2: 不带都不中，
1: 有好戏看了。
2: 乔娘，那站住吧。
0: 李香儿来了、
1: 大人，你这是
3: 为父私访？
1: 什么为父私访？
0: 哎呀，没有百两棉花了，还访什么访啊？只因老酒把我馋，可就思想毁于天呐、
1: 三个月未见徐大人了，按老规矩三大碗。
0: 好，从此改喝酒。

0: 可回县城，回县城。
1: 我黄子贤，老子上的蚂蚁黄了身，这个黄了身，
0: 分派我等去探路，
1: 他在后边看动静，
0: 把俏娘送到那个徐府去，
1: 看他如何问案情，问案情。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很多戏剧评论家在看完这出戏之后就给出这样的评价，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主题立意非常好，线索清晰，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妙趣横生，是一部难得的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百姓戏、吃饭戏。继续来听到这出戏的录音剪辑。

0: 常言说官不大送礼的，
1: 那你俩要知道徐家官儿是专打送礼的。
2: 啊，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3: 何事？
0: 参见夫人。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2: 徐老爷定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2: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
2: 待会儿再来请示那徐老爷。
3: 不用
2: 啊，夫人。

0: 呀，你咋跑到俺家里来了？我这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0: 哎，你说这是咋回事呀？这我这。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以上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没有听过瘾的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想要听到更多的经典好戏，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么剧中的这些经典好戏，如果您也会唱的话，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了。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

0: 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0: 嗯，
1: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一公斤少说也要上百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啊。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热线电话4007-999-681。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0: 钱，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的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

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是不是觉得

其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四五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映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

0: 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膏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3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范名字， 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吧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吧，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吧，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吧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 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呢，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集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 抗秀、防秀、新秀、伪秀、斗秀、牛秀、女秀、卫秀，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 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激动了，能跟胡老连上线。
0: 啊、
2: 胡老啊，我跟您汇报一下家门。我呀，叫那个李瑞琴，今年呢55岁了。来自咱们那个河北秦皇岛市。
0: 嗯。
2: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3年了。就是啊，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也没劲儿，就能走个20-30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10多年了，就是一晚上啊，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呢，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胡老，我高血压都5-6年了。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0: 嚯、那么高啊！
2: 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性格也急。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了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膏呢特别好。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膏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0: 你看多好
2: 啊。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就能走个20-30米，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儿了。
0: 多好啊。
2: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用到有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完了睡眠也比较好了。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3-4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好极了。
2: 啊， 我还寻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
0: 嗯嗯嗯，
2: 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
0: 啊、
2: 我还跟、嗯、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
0: 啊、
2: 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
0: 嗯，
2: 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0: 咱们既然用高得到这么好的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
2: 嗯、
0: 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2: 啊，
0: 老朋友、
2: 哎，
0: 嗯，
2: 哎，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高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
0: 哎、
2: 我得坚持用老高，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0: 嗯嗯嗯，
2: 啊，我一听啊、
0: 哎、
2: 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0: 哈哈，
2: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0: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2: 特别太感谢您
0: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啊啊，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呀、啊，胡老。
0: 选对了，是不是啊？
2: 啊，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
0: 嗯、
2: 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
0: 嗯、
2: 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哎，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2: 好的，
0: 啊、
2: 胡老，您呢、
0: 嗯、
2: 也注意身体。
0: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2: 好，哎，再见。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哎，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3: 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0: 哦，
3: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0: 啊，
3: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
0: 啊、
3: 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现在是健康了、哎
0: 呀，
3: 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
0: 嗯、
3: 又能挣点钱了啊。
0: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3: 哎呀，就是说啊，没有遇到胡老师啊，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0: 啊，
3: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
0: 嗯、
3: 我跟你的这个好呀，就是不一般呀啊！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3: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嗯嗯。
3: 这、
0: 嗯、
3: 光糖尿病就折磨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
0: 哦、
3: 那时候啊，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
0: 啊
3: 然后这个，后来哇、啊、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啊、这个，本来哇、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啊、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啊，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啊、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 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0: 哦。
3: 干活啊也不行。
4: 嗯、
3: 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了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
0: 啊、
3: 扑通扑通瘦的
0: 啊。
3: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啊、
0: 心脏就受不了了。
3: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那样了，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也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
0: 啊、
3: 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胸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
0: 啊、
3: 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0: 嗯嗯嗯
3: 啊对吧，就这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
0: 嗯、
3: 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都不行，你检查这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些的话就是、
0: 啊、
3: 这胃也吃不到浑身全是病也不到咋了、
0: 哎、
3: 你说胃也那是吃不下饭、
0: 哎哎
3: 然后有时候烧香胃疼，然后也不是、不能吃点硬的，反正吧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0: 啊
3: 啊
0: 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3: 哎、是不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吧，你说、
0: 啊、
3: 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
0: 嗯、
3: 我也是太痛苦了
0: 啊，
3: 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嗯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我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
0: 啊，
3: 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0: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3: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有一天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也收拾家，收拾是一个破收音机啊，人家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我听的话、
0: 啊、
3: 人家有年龄小的还能比我年龄大的，哎呀我用你们这话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吧、
0: 啊、
3: 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多的病、
0: 啊、
3: 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0: 嗯
3: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呀、
0: 啊、
3: 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0: 啊
3: 哎我就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20天的时候啊、
0: 嗯、
3: 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吧、
0: 嗯、
3: 原来睡觉也就是睡的一两个小时也是撑死了、
0: 啊、
3: 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
0: 嗯、
3: 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4-5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
0: 嗯、
3: 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0: 嗯
3: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
0: 嗯、
3: 尤其啊感觉这个身上这个氧啊就没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哎这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啊，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啊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咋难受了，然后吃饭呀、啊、有点啥、
0: 嗯、
3: 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也就等一会儿，感觉啊这个尿的刷刷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0: 嗯、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了
3: 对对对、
0: 哎、
3: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0: 嗯
3: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8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
0: 啊、
3: 现在是、
0: 啊、
3: 我这一年、
0: 嗯、
3: 最大的收获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嗯、哎呀感觉这个过得幸福健康的生活、
0: 啊、
3: 现在你看我
0: 您真正尝到甜头了、
3: 啊、
0: 就是咱们的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0: 嗯
3: 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
0: 啊
3: 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 这个孔扎孔扎。

0: 就能干点活了。现在我你看我
1: 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对对对
1: 对，
0: 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动用的杂毛猴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
1: 啊、
0: 这以后犯病吧、
1: 啊，
0: 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
1: 嗯，
0: 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对，我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0: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残血血糖，餐、
1: 嗯、
0: 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
1: 啊，
0: 原来吧，
1: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1: 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的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的
1: 高兴
0: 了
1: 啊！
0: 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儿子的，现在哇、
1: 啊、
0: 因为15万斤这个，现在哇、
1: 嗯、
0: 就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家觉得。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拿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生生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人体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0: 对
1: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0: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0: 谢谢哇！今年和总经过个好年呢，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啊，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1: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在发展了啊，他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了。我让
1: 好的，好的，先谈到这吧，
0: 好的，
1: 老朋友。哎，
0: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1: 好，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就这样。
0: 哎，好的，好的，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骨头没建好，血脂反倒上来了啊。
8: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意识，说骨头坏了得吃骨头汤。
7: 嗯，
8: 这是有一个道理的。早在1800多年前，华佗给病人调理骨伤的时候啊，就是用猪脊汤。
7: 嗯，
8: 哎，把猪脑、猪脊骨还有大棒骨啊敲碎的。
7: 嗯，
8: 让里面的骨髓露出来，再加水慢慢熬，熬到啊这个髓汁融进汤里给病人喝，确实对骨头生成啊有一定作用。
7: 哦。
8: 但是对于现在呀，养骨病哈，医生啊都不会建议病人去喝骨头汤。
7: 这是为什么呢？
8: 因为现在中老年人呢都有一个就是营养代谢的问题。高血脂、高血糖成了常见问题。你看看那骨头汤里熬的白白的、浓浓的，以为全是精华。
7: 嗯，
8: 其实它本质啊就是油，本来就天天躺着不动，没办法运动。
7: 嗯，
8: 你在喝骨头汤的过程中，摄入了大量的脂肪却无法消耗利用。
7: 嗯，
8: 最后的结果不仅骨头还没长好，血脂还升高了。而且现在猪啊和过去猪也不一样。
7: 我看前两天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消息，说现在好像好多猪都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8: 过去也为什么叫杀年猪，就是你得养1年多才出栏。
7: 嗯，
8: 吃的也都是野菜粗粮，骨头长得结实，骨髓也饱满。
7: 嗯，
8: 现在的猪呢3个月就催肥出来，
7: 很快。
8: 饲料里边呢都是各种添加剂，这种猪啊个个骨质疏松，吃这种猪骨头的还不如不吃呢。
7: 是，后来这个骨头汤哈、就不给他喝了，但实在没办法找中医看，就人家说得补髓，前后也开了补髓的中药方，但吃完之后吧还是没什么明显变化，愈合的就是慢。
8: 补髓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
7: 嗯，
8: 他找这个中医也是有点水平，毕竟髓也是骨头的基础，骨头长不好长不上就是因为基础没打好。
7: 嗯，
8: 打个比方，就像人贫血的时候做手术，伤口啊都不容易愈合。
7: 是的，
8: 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源的去支持修复，骨头断了也是一个道理。
7: 嗯，
8: 没有充足的髓来提供能量和营养，自然呢很难长好。
7: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它为什么找准方向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呢？
8: 要么就是药材呀、方子选的不对路。
7: 嗯，
8: 根本呢没有骨髓的功效，
7: 没有作用。
8: 哎，要就是配比不精准，几味药我凑在一起，药效我相互抵消了
7: 啊、
8: 吃了也白花钱。其实你要想补髓呀、没有想的那么难。
7: 嗯，
8: 只要把两个绕

0: 孩子难点解决掉，补锥的效果呀不可能不好。
1: 两个难点您给说说。
0: 第一个难点呢，就是髓这东西是先天的，胎儿形成骨骼的时候髓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1: 嗯，
0: 而这个先天的髓直接决定了孩子出生之后的骨骼的质量。
1: 哦哦，
0: 有的小孩啊三个月能长几厘米，有的孩子几个月还都跟刚出生的时候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因为先天髓不足，发育迟缓，这种先天的亏虚补起来就格外难。这种情况下要补髓，就必须得用能直接作用于髓、针对性强的产品。
1: 这个先天的东西，如果小时候缺了，以后是很难补的啊。
0: 嗯、
1: 那第二个难点呢，还是不是因为骨髓它待的地儿，这个位置太特殊、太深了？
0: 对，骨髓啊、藏在骨头最里面，它也是带来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药的时候啊，很难进去，
1: 找不到精准的位置啊。
0: 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药，其实都只停留在血液里，根本没办法呀穿透到髓腔中。
1: 嗯，
0: 而骨头和关节处的血管本身就少，还特别细。
1: 那要想靠这么细小的血管把药物给送到地方，难度太大了。
0: 所以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药物啊直接作用到骨头里去。
1: 嗯，
0: 就好比外用的膏药、喷剂一样，它的效果往往比口服要快。
1: 嗯，
0: 就是因为外用药能直接渗透进骨头，所以说补髓也是一样，只有啊直接吃进骨腔里，
1: 嗯，
0: 才能真正达到补髓的效果。否则算这个药再好再先进都是无效的。
1: 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位大姨吃了那么多药都没有效果，因为这些药根本到不了地方。那孙主任，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啊被称为养髓第一方，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能解决刚才您说的这两大难点？
0: 是啊，
1: 嗯，
0: 很多人呢都在研究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好奇它到底凭什么能在补髓上有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其实关键呢就藏在它两位保密的龙药里。这两味药啊经特殊的工艺配伍后啊，会生成一种名为髓核同源活性肽的物质。
1: 哦，
0: 普通药材补的是后天的气血，而髓核同源活性肽能直接作用于先天的骨髓本源。
1: 嗯，
0: 不是说呀凭空造出来新的骨髓，而是激活骨髓自身的再生能力，让它自己也长起来。
1: 哦，明白了。
0: 而且这两味药啊药性非常温和。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猛药，而是慢补细补，长久见效。
1: 嗯，
0: 让骨骼呀逐渐的恢复活力。
1: 要不为什么说这是保密配方呢啊，恢复的是骨髓的先天功能。第二个难点呢，孙主任，它到底是怎样钻到这个骨头里去的？我记得您刚才说普通药不都是卡在这个骨头外面吗？
0: 髓核同源活性肽呀是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透过骨皮质上的微细孔隙直接呀渗透进髓腔里，不用啊靠血液运输，就像水往海绵里渗一样。
1: 嗯，
0: 直接就能到地方，这才是真正啊给骨髓添料
1: 啊，
0: 让它源源不断的生成新的骨髓。所以养和医院呢治疗骨病一直有个理念，叫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是的，
0: 想解决骨头的问题就必须用补髓啊来打好基础，基础好了之后就会发现再用上的产品就能让你快速见效。
1: 嗯，
0: 咱们这两天呢一直在讲养和医院的三分补髓，靠的就是双龙伏骨方。
1: 是的。
0: 哎，杨迪你觉得呀这个是不是挺牛的？
1: 那肯定的，我都很羡慕咱香港朋友啊，有这么补髓方子。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大家以前都没听过，你就更别说是用上了。
0: 哎，那我告诉你，他们七分壮骨用的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更厉害。像养和医院这样的地方啊，向来会学各种专利产品和特效好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呀双产品。
1: 嗯，
0: 二型骨胶原约占骨骼有机成分的70%到80%，
1: 很高啊。
0: 哎，和我们人体的骨胶原匹配度啊高。
1: 这就好像器官移植一样，需要配型高的啊。
0: 没错，匹配度越高，壮骨的作用啊就越强。
1: 嗯，
0: 进入身体之后啊都能达到99%的吸收率。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双，目前呢所有的骨胶原产品与人体的匹配度一般的都不足30%。
1: 哇，这个差距就很大啊。 所以骨胶原是好东西，有没有效取决于它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
0: 没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和人体骨胶原相同，不仅呢可以愈合我们的软骨，还能强硬骨，锁住骨髓的营养，直接做到了快速的补骨壮骨的效果，是个双壮骨产品。那养和呀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明星我都在吃。它也是养和院壮骨的必用药。
1: 基础好了，然后再用分的壮骨方法，才能加速骨病的康复。我想问问骨病患者在补基础的时候要怎么判断他自己身体有没有变化呢？
0: 其实用其他补髓的方子往往啊没什么效果，感觉不到变化。但是双龙复骨方算下来在养和医院已经用了呀上百年了，也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效果呀肯定实打实的。不管是骨折也好，还是有其他骨病也好，这些变化呀不是嘴上说的，虽然是能通过呀检验或自己感受实实在在摸到的，而且好了就是好了，不会说停了药又回到老样。
1: 那这个我相信，我觉得能应用上上百年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咱说时间是检验真理标准，
0: 对，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于双龙复骨方感兴趣，或者是想要用上真正补髓的方子帮助骨头恢复改

0: 7299。
1: 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用药关键的就是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身体能有明显的感受，这些能观察到的变化，这也是大家用药时希望看到的啊。
2: 对，
1: 嗯，
2: 用双龙服五方补髓啊，全程啊都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嗯，
2: 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感觉到关节发热，
1: 嗯，
2: 而且不是那种啊火烧火燎的烫，是温温的很舒服的感觉，
1: 就像烤电一样，关节热乎乎的啊。
2: 哎，但是跟烤电的区别呀、啊、还是很大的。
1: 哦，
2: 烤电呢是外往里边热
1: 啊，对，
2: 烤的时候热热乎乎的，甚至摸起来都烫手，可电一关就马上啊凉透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2: 哎，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皮肤表层热了，
1: 嗯，
2: 根本呢热不到骨头里去。而双龙服骨方补髓，它是从里边往外热，
1: 嗯嗯，
2: 啊、它就是在里边呢生了一团火，这个火一直生着，关节就能热乎乎的。
1: 哦，
2: 这种啊是长久的热。
1: 那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啊，从外往里热，只是说你表层表面热，外面火灭了，自然就凉了。所以我们与其说花钱去烤电去理疗，咱不如说赶紧补髓。这个髓好了，在骨头里边，哎，它自然的燃起一团火，让你关节持续的是由内向外的发热。
2: 对的，
1: 嗯，
2: 哎，就是当你髓满的时候，哪怕外面呢有风寒，它也不影响关节的热度。
1: 是的，
2: 哎，所以说老年人怕风的，关节冰凉的，一定抓紧时间补髓。补髓草的就是双龙服骨方，慢慢的补充髓液，就像给空屋子一点点添家具，把那些呀空隙慢慢填满。
1: 嗯，
2: 一般用上3-5天，就能感觉到膝关节里头慢慢的有暖意。
1: 哎，这感觉很明显啊。
2: 对，原来呀那种钻心的凉痛就减轻了。
1: 嗯，
2: 再用上个8个月，这种热乎感觉呀就更稳定。
1: 嗯嗯，
2: 平时稍微有点风，有点凉。膝盖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立马痛得厉害，
1: 嗯，
2: 甚至走走路活动活动，你会发现你的关节僵硬啊也有了改善。
1: 是的，这个关节僵硬在骨病朋友当中非常常见啊，我感觉所有的骨病患者都有关节僵硬的症状。比如说我同事他姥姥就类风湿10多年了，
2: 嗯，
1: 哎呦，早上醒来那得缓个半个小时甚至1小时才能起床，穿衣服也得他妈妈帮着搭把手，就手指头弯不了，然后说系扣子啊这些都费劲。
2: 这个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这些骨病，
1: 嗯，
2: 啊，大都最后啊会导致关节僵硬。
1: 嗯，
2: 这种僵硬啊在早上的时候就特别明显。
1: 哎，
2: 有的人呢膝盖蹲不下去，有的人腰直不起来，都得缓一会儿才能开始活动。
1: 嗯，
2: 现在临床上啊常用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缓解这种情况，它主要是起润滑关节的作用，
1: 哦，
2: 能让关节暂时的活动灵活些。
1: 嗯，
2: 好比门轴响的时候上点油，
1: 上点油
2: 可能一段时间内呢都不响了。
1: 对，
2: 但这种药啊持续时间很短，很多人就会发现吃上的时候能好点，
1: 嗯，
2: 一旦停药就又恢复原样了。
1: 因为这种用药解决不了髓的问题啊，还是那句话，治骨不补髓，就好比是盖房子不打地基，肯定不行的。
2: 对，髓少，任何药物啊的有效时间都很短。
1: 嗯嗯，
2: 甚至你会发现呢，越用越不好使。
1: 嗯，是。
2: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是退行性关节病变，各个关节都有问题，每天早上起来手指都弯不了，
1: 嗯，
2: 攥拳头都费事。当时吃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刚开始的时候啊关节僵硬能缓解2天，
1: 嗯，
2: 后来又吃了小半年，效果越来越差，
1: 嗯，
2: 从管2天变成了管1天，
1: 时间越来越短了。
2: 哎，后来哪怕刚吃完药手指头还是发紧，
1: 嗯，
2: 僵硬感觉呀缓解的非常有限了。这么反反复复折腾了1年，不光是药效越来越弱，
1: 嗯，
2: 他的手指的关节也变形的越来越明显，指节往外鼓，手指头啊都往一边歪了。
1: 哇、哦，这就变形了啊！髓少了，骨骼没有支撑了，关节非常容易变形。所以大家补髓很重要。所有人到老，咱们要想不得骨病，补髓是必须的。
2: 没错，正常情况下，

0: 骨头里边的骨髓呀、啊、是充盈饱满的，
1: 嗯，
0: 骨头呢就能保持正常的状态，不会有酸麻胀痛僵硬这些毛病。
1: 嗯，
0: 随着病情的一步步发展呢，骨髓肯定是越来越少，
1: 对，
0: 骨头没有了内部的支撑就容易变形。
1: 嗯，
0: 这就像一个箱子，要是里边装满了东西，别说踩上去，你在上面呢蹦跳都没事儿。
1: 嗯，
0: 可是箱子是空的，轻轻一踩呀、啊、就会踏出一个坑。
1: 没错，
0: 骨关节变形也是这个道理，骨髓少了骨头撑不住，变形啊就成了难免的事。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骨病到了后期往往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1: 所以现在越来越认同养和治骨病的一个治疗理念啊，三分补髓，如果没有这三分基础，所有的骨病治疗都是不长久的啊。
0: 对，治骨病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补髓，把骨头的基础打牢
1: 打扎实。
0: 对，然后呢我就推荐这个病人呢，我也是让他用上了双龙虎骨方。
1: 嗯，
0: 大概过了一个月他就跟我说，吃硫酸氨基脯糖胶囊的效果呀、啊，好像能维持的久一点了
1: 啊。
0: 以前呢顶多是两天，现在能维持一个礼拜了。
1: 哦，很明显的变化、
0: 哎、那我就让他呀继续坚持吃，等到了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再来复诊，一进门呢就举着手指头给我看，
1: 嗯，
0: 说现在早上起来不费劲掰了，
1: 太好了，
0: 自己能啊慢慢蜷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基础好的时候，我们才有后续治疗的意义。
1: 是的，
0: 否则的话后边的治疗再没有这个基础，你会发现吃什么呀都不好使。
1: 嗯，
0: 就像盖房子，地基打牢了上面的建筑才稳固，髓补好之后好的才是更长久。
1: 没错，咱说治骨病哈、啊，最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有用。
0: 对，
1: 所以以往大家伙用过不少补骨的其他产品，但是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配方的效果，这对于大家来讲是一种遗憾。那现在港药直通车栏目开通了，我们也希望啊您帮帮忙、啊、一定给大家伙争取来一批，让大家伙体验一次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实际在节目中啊我已经给大家讲的东西，我就是啊有心思给大家带来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百年配方，补髓的效果太好了。
1: 是的，
0: 髓补上了关节疼痛啊也会有所减轻，
1: 这是所有骨病患者都希望的啊。因为这个折磨的症状其中之一就是疼，疼的受不了啦，吃止疼片儿，那实在不行呢可能就是选择激素类的药物等等这样的方式。
0: 像激素这种药啊过去啊是很常用的。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激素的效果的。
1: 嗯，
0: 但是长期吃啊在你年龄变大的时候对身体啊很多副作用就会显示出来。实际上我们说了激素是治类风湿关节炎多，现在老年人都是劳损退化，而劳损退化用激素是起反作用的。
1: 嗯，
0: 大家千万呢不要凭着自己经验乱用药。真正的这些劳损，哎，我们说了退化性骨病应该怎么治，
1: 嗯，
0: 就是啊补髓。
1: 对，
0: 通过补髓去止痛，它不消耗你的骨髓，而是让你的骨髓也逐渐充盈，让髓啊去来养骨。
1: 嗯，
0: 这种止痛没有依赖，不会吃上就好，不吃还痛的情况，不痛了咱们也不用吃其他药了。
1: 是的，其他药就不需要了。
0: 像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也经济条件不错，做买卖白手起家，从一个钳工啊十年间身价过亿，结果因为劳累膝盖就出问题了。
1: 哦，
0: 一开始觉得痛是累的，贴膏药就过去了，后来上下楼梯都得侧着身子挪，
1: 很费劲了。
0: 哎，膝盖一般呢嘎吱嘎吱的响，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关节间隙变窄，骨髓腔都有点空了。
1: 嗯，
0: 属于典型的退行性膝关节炎。那个时候正好啊，事业上升期，人也年轻，就想啊，不要耽误赚钱，痛的受不了啊，就去打封闭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片子里显示他的骨头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哇，
0: 骨密度低的就像啊蜂窝煤一样，轻轻一碰就能酥了。
1: 这太严重了，一般的方法已经很难治疗了。
0: 没错，骨头啊脆到什么程度，万一突发心脏病，连心肺复苏都不能做。
1: 哎呦，
0: 因为一压肋骨就会断
1: 骨折啊、
0: 哎，所以说当时就跟他说，现在乱用这些药啊必须马上停掉，要不然呢等他骨髓耗没了就什么招都没有了。
1: 嗯，但他有一个问题呀、啊、他疼得受不了啊，这些药能停吗？
0: 这就是帮他呀去停这些止痛药降压药，当时给他专门的针对骨痛的外用的镇痛凝胶。
1: 嗯、
0: 这种凝胶啊不用经过胃肠吸收，直接涂在疼痛部位啊就能快速渗透止痛，靠他的药劲儿啊把痛先压下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敢停药其他药了。
1: 嗯，
0: 然后同步啊让他用上双龙伏骨方，一边止痛一边补髓，争取让他呀既少受疼痛的折磨，又能把骨髓这一根基啊一点点补回来。
1: 这个髓啊是骨头的基础，必须把这个根儿养好呢才能接受后续的治疗啊。
0: 结果刚用了没几天他就说呀膝盖里头热乎乎的，
1: 嗯，
0: 没那么难受了。然后每天用止痛凝胶次数减少了，
1: 嗯，疼的少了。
0: 以前的时候啊一天得用七八次，要不然的痛止不住。
1: 嗯，
0: 但是髓补上了以后啊一天用三次痛就可以止住了。
1: 嗯，
0: 而这种好转呢是持续性的，髓好之后炎症也控制住了，鸡也抽了一次之后啊就没有再长。
1: 这就说明这个髓补上来了啊，髓对于骨的滋养提升了，骨头需要的营养也提供了，这时候好转就是长久的状态了。
0: 哎，所以说养和医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三分补髓，一手做到了再用七分壮骨，可以直接恢复骨质。
1: 是的，
0: 像这个、啊、患者基础提升之后啊把骨胶原用上直接壮骨、嗯、这个效果用上它也就下地啊就能站了。
1: 嗯，
0: 刺痛感呢没有了，腿感吃劲了。
1: 嗯，
0: 半个多月的时间自己慢慢能走，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骨密度提升了，骨骼有韧性了。
1: 太好了，
0: 这个时候就不容易骨折了。
1: 是的，
0: 未来也不用担心有其他骨病了。
1: 嗯，所以朋友们治骨啊先补髓，后续再搭配用治疗，这个效果大家听一听是翻倍的，甚至翻了很多倍啊。
0: 髓补上来了骨头才有底气。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不管你是什么骨病，这三分补髓就是治疗所有骨病的基础。
1: 嗯嗯，
0: 就像一棵树，根子烂了，叶子自然蔫了；根养好了，叶子才能绿，
1: 对，才能茂盛。
0: 补髓呀、啊，就是养骨头的根，根壮了，骨头才能啊越养越好。
1: 对，
0: 光是止痛不补髓，就是扬汤止沸。
1: 嗯，
0: 补髓止痛才是釜底抽薪，只有双龙伏骨方慢慢补髓。髓才能啊补的越来越扎实，
1: 嗯，
0: 而骨病的治疗才能越来越快。
1: 那双龙伏骨方，我特别想替大家伙问一问，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要说价格，双龙伏骨方啊，确实比香港大房里边那些、啊、常见的惠民药贵一些。
1: 嗯，
0: 哎，它是养和医院的内部药，一盒的定价是980元。
1: 980，说实话，980一盒可真不便宜啊。
0: 养和医院的东西就是贵。
1: 嗯，
0: 养和平时面对都是什么样的人？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像明星啦，像一些成功人士，
1: 嗯，
0: 而这些有钱人。而且养和在调理的体质方面呢是那医院之一。
1: 嗯，
0: 所以说养和医院呢没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普通人呢想去养和调理身体，没点身价门都不敢进。
1: 咱普通人确实是有一点不太敢想啊。
0: 啊，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去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医院啊，大家都要考虑考虑了。
0: 对，我们要了解香港的物价呀实际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按香港人的收入，980的价格在香港啊并不贵。
1: 嗯，
0: 杨迪你要去香港，我们大家都要去维多利亚湾海边的一个小广场。
1: 嗯，
0: 买一瓶矿泉水，我记得它价格应该是15块钱，果汁饮料一般都是80-100元左右。
1: 哇，
0: 所以说按这个标准980真的不算贵。
1: 越是发达的地区它的消费水平也相对越高，比如说咱们要是去旅游的话，咱去这个小地方小城市花不了多少钱啊， 但是大家如果说我想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或者说你想出国，那咱们这个

0: 个钱包就得多准备一点了。
1: 而且双龙服务坊啊，是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
0: 嗯，
1: 从选药配药到生产全是他们自己把控，
0: 很严格。
1: 每一盒双龙服务坊的品质，但大家也知道香港面积很小，可以是寸土寸金。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各环节成本加起来它肯定是高的。
0: 贵也有贵的道理，980对于香港当地百姓啊，其实没什么压力，他们的收入相对更高一些，但对于更多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压力确实有点大呀。
1: 其实啊，我当时推荐双龙服务坊给大家争取这个机会的时候，心里是有顾虑的。
0: 嗯，
1: 980一盒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有压力。
0: 是，
1: 但是因为这个方子也是养和从香港大房收购的，
0: 嗯，
1: 这么多年了呀，香港大房还始终啊和养和又保持着合作关系。
0: 嗯嗯，
1: 港药直通车开成以后啊，养和医院也非常啊支持港药的联通。
0: 嗯，
1: 所以说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啊，这次给咱们栏目的价格呀是98块钱一盒。
0: 98块钱，这可以说是工厂价了。真没想到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啊，我算一下1/10的价格咱就能用上补髓香港原产方，咱没有理由不用啊。
1: 同样的方子同样的工艺，因为有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让大家享受到了助理的价格，这个价格呀是仅限于港药直通车栏目。
0: 没错，没有咱们这个平台，别说98一盒啊，你就是真的花980一盒，大家伙也很难有机会用上。所以有一个好渠道对于大家伙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1: 对，所以有需求的患者呀，今天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0: 嗯，
1: 不管是关节疼痛直咧嘴的，还是腰间盘突出啊弯不了腰的，或者是关节僵硬啊早上穿不上衣服的，
0: 哎，
1: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用上这个香港养和医院自产的双龙服骨方。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补髓好的季节
0: 哦，
1: 利用阳气的推动，药物啊快速的进入骨髓，
0: 嗯，
1: 这个时候补髓的速度啊加快，又能避免天气变化带来的骨骼僵硬。
0: 嗯嗯，
1: 现在老年人普遍阳气不足，所以说我可以利用天气帮助大家去提升药效。
0: 太好了，这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加人和了啊，就什么时节干什么事儿，这个季节就是补髓。而且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的价格，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现在骨病用药随随便便就100多，这次98可以用上这么好的补髓方，对于所有的骨病朋友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1: 对，花98块钱能用到这种从原料到工艺这么讲究的补髓方，
0: 嗯，
1: 能实实在在的养骨髓，改善骨头的问题，这个性价比真不低了。好多人之前用各种方法贴膏药做理疗，
0: 嗯，
1: 钱也没少花，效果也不明显，现在花这点钱呢能从根上补髓。
0: 对，
1: 不管是关节僵硬还是骨头疼，慢慢的都能改善，这不是很值吗？
0: 非常值。
1: 而且这次能匀出这些名额已经是大努力了。
0: 嗯，
1: 他们那边也说了，这个活动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呀以后再也拿不到了。
0: 嗯，那大家伙确实得抓紧了啊。咱收音机前有骨病困扰的，常年被关节疼啊骨头僵啊折磨的这些朋友，千万别等说骨髓被掏空骨头变脆了才后悔。双龙服骨方是目前骨病领域少有的能直达骨髓的补髓良方，能真正让骨头从根上长结实，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啊，养和医院为了百姓啊，给咱的价格只是香港那边的零头了，错过这次下次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0: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千有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要报名啊。我想订10盒双龙补骨方，这也太划算了。养和集团内部才能用的保方啊，98块钱，10盒才980呀。我以前用的时候啊，是按980一盒买，10盒9800，差不多小10000了。
4: 对，
3: 真是有点心疼啊。
4: 这个价格呀，优惠只有咱们港澳直通车才能享受。要是你亲自去养和医院买，那就是980一盒，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而养和医院作为机构，定价本来就高，所以说咱们呢，借着港澳直通车这个便利条件，把价格呀降到了1/10，咱们有机会用上这个补髓第一方。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错过了你别说98一盒，就是你花980也很难用上的。你现在这么着急订，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膝关节骨质增生，动不动就腰痛，带着屁股啊大腿啊都发麻。有的时候睡到半夜腿抽筋儿，蹲下去啊起都起不来，上下楼梯啊嘎吱嘎吱响啊。后来我去香港探亲，正好呢有个亲戚在养和集团干保洁，也干了10来年了。他一直到说我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说帮我挂个号，买了2盒双龙补骨方，那个时候是980一盒买的。刚开始吃了半个月，这大腿发麻抽筋的情况就减轻多了，晚上睡觉能睡踏实了。慢慢的我就发现这个腿脚啊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买菜拎着袋子走路啊，有的时候走半个小时可以走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紧接着呢就是腰往后坠的这个感觉啊轻了不少了，即使就是疼也不像以前那么钻心的疼了。我这膝盖呢以前那是红肿发热啊，现在搁手一摸感觉很正常了，上下楼啊也能正常走路了，不用再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了。
4: 为什么用双龙补骨方啊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里边关键就在于啊它在给你打基础，它不像啊我们过去用的像止痛药那样哈，吃上去止痛，它是干什么？它是给你补骨髓，髓是骨的基础，人的骨头要想好啊，基础必须得打牢。这就像盖房子，没有地基啊，房子肯定不结实。髓对于骨骼患者来说呀，既是骨头的支撑，也是骨头的营养来源。骨头的各种状态呀，都得靠髓来维持。很多骨病患者用了不少方法，效果都不好或者很短暂。这里边的问题也就在于没有从补髓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而这个双龙补骨方啊能直接补髓，把骨头的根基也筑牢了，补髓的角度啊去治骨病，得到的改善呢也肯定是长久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才知道了，骨头啊要是没有髓啊那还治啥骨病啊。
4: 对呀、
3: 你看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招啊，你像氨糖也吃了，止疼药也经常吃，还有那些什么活血化瘀的基本上是天天在吃啊，各种药吃了不老少，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药啊持续效果太短了，一盒吃完了多少有那么点变化，但是你得天天吃啊，常年的吃啊。
4: 是的，
3: 一停下来感觉这个病情啊就要加重。这么吃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骨头的劳损情况啊还是在逐渐加重，真是一点辙都没有啊。
4: 所以说养和医院调骨病啊，它就讲究3分补髓7分壮骨，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不跟你比谁止痛药啊见效快，而是比谁让你啊10年以后啊还能正常爬山走路。在香港啊有一句话叫40岁补髓不得骨病，50岁补髓减轻骨痛， 70岁补髓，骨病不加重。但是补髓这个呀是个慢功夫，你呀才用了2盒，已经见到效果就很不错了。而且你会发现这种效果呀，它能维持的特别长。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您看我啊，用了双龙虎骨方以后啊，有的时候疼的时候吧，原来是吃止疼药，好半天呢才能缓解一点。但是有的时候疼得太厉害，吃了药啊，得熬上那么1-2个小时啊，才能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是疼的时候啊，也不是说马上要必须吃止疼药，就算吃上止疼药了，也就是那么10来分钟就能见到效果。
4: 对，所以说呀，骨头要想长远的好，你首先呢就要打好基础。像你这种情况啊，现在先把基础打牢，继续用双龙虎骨方就行。等基础扎实了，我告诉你，养和医院呢还有个特别的产品，哎，它是以骨补骨，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由美国双的，跟人体匹配度高，在养和医院治骨病啊是不可替代的产品。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跟着您治了。那我这次我这样，我就不定10盒了，我想定20盒，长期吃，先把这基础养好。这次正好不赶上了吗？98一盒。
4: 对，
3: 这真是，这得给我省不少钱呢，也省不少劲儿啊。要不然你说去养和医院买吧，买的也不可能太多。你买多了吧，你说一下花个小10000，有的时候真有点心疼啊。
4: 所以说我们才给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优惠价格，这是想让咱们能把基础补好，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治疗啊才能更见效，好起来也能更长久，这不就是咱们的治疗意义吗？
3: 是啊是啊，您可记得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4: 啊，放心，我已经让后台也给你登记上了，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
4: 不客气，
3: 谢谢。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虎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1/10的价格，也就是98块钱，我们就能用上香港原版的双龙虎骨方。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报名电话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7: 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哎，你辛苦了啊。
6: 嗯，
7: 我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吧。
6: 啊，好的啊。
7: 我眼睛检查的是那个玻璃体混浊。
6: 嗯。
7: 他的诊断是后脱离。
6: 嗯。
7: 完了，还有那个我的左膝盖，就是腘窝、委中穴那地方，那个是退行改变。
6: 蹲下能不能站起来？
7: 我就是一蹲下它疼，我也不蹲，我都好几年不蹲了，它疼啊。
6: 嗯，除了这个以外，腰有没有问题呀、
7: 啊？我也没检查过呀、啊。
6: 膝关节查过吗？
7: 膝关节它就排的 X 光吗？这不是膝关节的左胫骨、腱风隆起、左胫骨后。
6: 只拍 X 光没做过核磁啊？你这是关节内的问题呀、
7: 啊。啊，你说那腘窝那地方是关节内的问题啊？
6: 对，这是韧带的事啊，你得做个核磁啊。
7: 啊，做个核磁。
6: 而且你这种情况肯定腰椎会受累积的。你多大年龄了？
7: 腰啊，那我的腰我也没有啥感觉啊。
6: 我说你多大年龄了？
7: 我69。
6: 你这样的，你现在腰啊肯定会受膝关节影响的，因为你站着坐着一个腿使劲儿，腰椎时间久了肯定会弯的。69岁也骨质疏松了，69岁也肯定骨质疏松了，这是劳损造成的，啊，就年轻的时候啊，蹲地下干活过度的使劲了，就会造成这种损伤，啊，我给你个建议是这样的，2件事都要做，一个是膝关节呀，做手术，简单的一个关节内的关节镜手术，再有一个双龙虎骨方一定要用上，要不然这手术就白做了。
7: 我写啊，你说我写双龙。
6: 虎骨方，啊，眼睛那个呀，你得去做手术，已经剥离了。

0: 就不要再保守治疗了。
1: 我那个眼睛，我吃那个那叫微囊叶黄素的。
0: 你吃微囊叶黄素防止病变发展，但已经剥离，应该做手术用激光烧一下。
1: 你说那意思做手术啊？
0: 两个都要用，就像膝盖一样，膝盖我也不是说了吗？手术要做，但药也一定要吃，眼睛也是，药一定要吃，手术也要做。
1: 啊啊，那他没，他也没说啥呀。
0: 你查一查，好的医生应该建议做手术的，尤其膝关节这个要去查，而且要做核磁查，不能用片子查。
1: 哦。
0: X 光平片是看不到软骨韧带的。
1: 哦哦。
0: 骨头的问题好解决，咱用上这个双龙股骨方就可以了，但是韧带的问题得用手术啊。
1: 这个双龙股骨你那有吗？你那有我就搁你那买。
0: 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1: 那个完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我这个脚哈，我这个五个脚趾头，它怎么总像搁水里泡着似的，就泡泡沫了那样，但实际它没泡沫，完了那个它就发木。
0: 你的果神经被刺激到了，还是手术能解决？
1: 啊，你说我这个，我说这脚趾头就是这个果窝带的，
0: 它就归果窝这儿管，这个地方叫果神经，你这个病变部位正好是果神经的通过的地方。
1: 我说的呢，怎么回事？但他不疼，咋不咋地？他
0: 神经受刺激了啊！
1: 他刺激到那嘎达了、
0: 对，早点手术，要不然呢，脚啊，将来会变成足下垂的，就没法走路了。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1: 啊，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0: 骨头有问题不用手术，手术要解决肉的事儿。骨头的问题用双龙腹骨可以了，因为你这是劳损，只要是劳损，用双龙腹骨方都好使啊。
1: 啊，双龙虎骨方，
0: 但是前提条件先用手术把韧带先松开啊。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哎，那好嘞，
1: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哎、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虎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虎骨方。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我跟您说个事啊。
5: 啊，你说。
4: 养和医院的这个双龙虎骨方呀特别好使，因为我用过、我感觉啊，人家香港确实发达，人家那边生产的东西。
5: 你为什么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啊？
4: 就是因为我膝盖啊还有这个腰啊遭罪都好几年了嘛，早晨起来吧这个关节硬的啊就跟生了锈一样，我指头啊你想拽起来根本就拽不紧，得慢慢活动半个多小时啊才能展开，膝盖啊也是走两步路就嘎吱响，上下楼梯啊踩了个刀尖一样，像这个腰也特别难受，弯腰啊系个鞋带啊啥的都费劲得很，疼起来疼得我都直冒冷汗，买膏药贴呀扎针灸的都试遍了也能拐几个小时，但是过了那个劲啊该疼还得疼啊。
5: 你说这情况啊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治骨啊不骨髓那就等于白治，你看人养和医院为什么说他要啊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三分补髓就是给你补基础，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否则不管你是贴膏药扎针灸你会发现呢这种时间很短暂，而且它没办法改变骨质，骨病啊肯定会越来越重。
4: 是啊，以前我真的还不知道治疗骨病啊还得补这个基础，这两天我听你讲这个髓是基础，我一下子我才恍然大悟，骨头要是没了髓那还能叫骨头吗？
5: 对，
4: 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认可， 所以说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

0: 我也是听别人说养和医院有治骨的方法，我家里这个条件还行，所以我就去了，开了三盒这个双农补骨方，结果这三盒吃完吧，我这个关节啊僵硬这个情况就好了很多了，膝盖回弯啊就感觉比之前灵活了，腰部吧也不像原先那么僵硬了，感觉好像这个关节啊就有点就是从里往外面好像有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人就感觉特别舒服，我就再也没去做那些什么理疗啊什么的。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了，说我这个炎性这个因子啊下降了，我就琢磨着啊肯定是吃这个双龙虎骨方起到作用，对不对？
1: 对，关节炎症啊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啊靠消炎药就只能控制，但你无法消除，但吃双龙虎骨方补髓以后啊，为什么炎症就有了改善了呢？因为髓也是骨头的基础，它就像是一个营养库，骨头需要的所有养分呢都藏在这里，首先让你的骨头啊抵抗力增强，然后髓好了以后呢，它可以分泌出啊专门针对无菌炎症的细胞因子，从根本上啊帮助控制炎症。你看那些基础好的人，比如年轻人骨髓充盈底子扎实，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也很少得关节炎，反倒是年纪大了骨头逐渐亏虚，基础弱了，炎症啊才容易找上门，关节炎呢也就来了。
0: 而且这次真的是给我们省了太多钱了，98块钱一盒，要不然去趟香港啊，先不说买药的钱啊，就光这个路费啊就得花多少了，对吧？
1: 对。
0: 而且那边要想多买还买不着，开不出那么多，买少了吧跑一趟觉得又不划算。
1: 确实这样，98这价格真是已经触底了。这个价格也仅限于咱们港药直通车，而且仅限就是这一次。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是养和自己生产的，不可能啊一直是这个价格供应。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别错过，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用上双龙虎骨方。通过这次啊使用双龙虎骨方，咱明白啊补髓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让大家都用双龙虎骨方啊来贪便宜。
0: 主任啊，您说这话太对了，我非常认可，因为我是真正吃出这个效果了，人家养和治病就是厉害，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给我介绍十盒的价格，搁以前我才就买一盒的。
1: 放心，这次给你登记了，记住啊补髓别间断，而且这个季节呀、也是我们补髓家的时机，双龙虎骨方可以加一粒，坚持吃骨头能啊越来越硬朗。
0: 好的，那谢谢
1: 主任
0: 了啊！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秘配方，秘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了，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就是身体吧，有点问题，反正也挺多年了，就是一直也没解决，我想跟你说一说。
4: 你说。
5: 帮个忙。我就是身体吧，总怕风。怕风，完事浑身都怕风，关节啥也怕风，完事你就是。尤其脚和头是比较严重的，头呢就是一年到头我就是总戴帽子，尤其是伏天我也得戴帽子，不戴帽子见风就疼，完再一个就是冻脚，说我感觉来一阵风我就觉得挺冻脚的，这脚吧就是放在鞋里头吧不愿意拿出来，总觉得有风，就是现在穿鞋啥有的时候都觉得鞋里边有凉风，就是冻脚，完事也看过也没验出啥来，就是抗欧在那个时候高能有20多个吧。
4: 你多大年龄开始出现这现象的？
5: 我就是30多岁就得过风湿，那个风湿可能就是

0: 电风扇，电风扇完吹倒了。
1: 你怕风这个有多久了？
0: 怕风这个是2018年开始。
1: 2018年，你现在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9周岁。
1: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别大不大？
0: 不大。
1: 现在身高有多少？
0: 1.61米那样啊。
1: 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多少？
0: 年轻也就这样，1.62米差不多少，身材还是哪也不弯，反还挺直溜，反正。
1: 直溜是直溜，但是如果身高缩短超过2厘米，证明你有骨质疏松了。哎，你这个实际中医解释，这是骨髓空虚的表现，很典型的，就是那骨头啊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风啊直接能钻到骨头里去。所以说人就怕风，哎，再加上这样人呢一般有特点，这个肉啊都特别松，哎，不像人家别人的肉啊特别结实，哎，就会造成啊这个风肉也挡不住，骨头也挡不住。所以说现在找的办法呀，就是把这个骨头里边这缝隙给它添上，中医的话这属于叫添髓，把骨髓添满就可以了。明白吧？
0: 那有什么方法？
1: 这个就是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这个症状就不会再出现了。这就是骨头空虚了。你现在的骨头如果呀用 X 光一照，肯定是啊这个都已经发黑发灰了，肯定不是那正常的均匀的白色那状态了。这样的骨头肯定啊有一点小缝就钻到骨头缝子里去，而且最主要什么，年龄大了呀，第一个骨头这样骨头会被压缩，压缩之后啊人就会出现驼背，再有它特别容易出现骨折。
0: 那你这么说我明白，是就是特别怕缝。
1: 对，骨头就像一堵墙一样，骨膜，你这个墙现在都是像蜂窝一样了，没有砖了，砖都已经酥了，所以说一定要把骨髓补上啊。
0: 对，我2018年看病时我查过，是骨质疏松。
1: 对，
0: 骨质疏松，
1: 这骨质疏松有点太早了，多出去走一走，晒晒阳啊。
0: 这个我是经常出去外面，
1: 对，
0: 经常不经常在屋待的。
1: 两件事情一起做，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晒太阳啊，是为了钙的吸收。
0: 那好，那我明白了。
1: 行。
0: 还有个事儿
1: 啊，你说。
0: 我就是眼睛干吧，是干眼症。完事儿呢，就是鼻子也干，这鼻子里边吧，经常破还肿，结痂，就是哪儿的火，我不太知道。
1: 不是火，你有没有鼻窦炎、鼻炎呢？
0: 那没有啊，
1: 鼻中隔偏曲啊，
0: 没查过，也没有。
1: 没查一查，你这是像干燥性鼻炎的问题。
0: 干燥性鼻炎呢？
1: 对，查一查，应该有鼻中隔偏曲。
0: 完了，听人说的什么，补点什么 B 族，补也不见好。
1: 那你要是鼻中隔偏曲的话，你补什么药，它也不能把歪的骨头补回来呀。
0: 那我查查。
1: 对，到耳鼻喉科看一下。对
0: 那行，太好了，谢谢您
1: 啊，不客气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用。双龙虎骨方呢，作为补髓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

0: 对散，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唱响梨园新声，歌颂劳动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劳动者的背影平凡亦有光，每一种伟大都是由平凡书写，每一个奇迹都是由奋斗创造。快递小哥马不停蹄，环卫工人披星戴月，医务人员坚守岗位，每个岗位都是不平凡的，每个人都不普通，让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致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柳河湾》的精彩选场。该剧是常大师1981年排演，1982年进京演出。故事讲述了柳河湾农村妇女郭大脚在落实农村责任制中的故事，歌颂了以郭大脚为首的一大批优秀劳动者，他们不怕艰难，克服种种困难，靠自己的双手走上了致富小康之路。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恩典。

老南京那手点特

乡亲们呢。

好，站住！太不像话了。

0: 舅，人家都在干活，你竟敢来买菜？
1: 这一地鬼子的种菜全凭下力气，换点零钱不生活，买菜能管啥法律？
0: 那你还不服气呀、啊？
1: 不是俺心里不服气，说话总得讲道理嘛。
0: 哎，刘帅，
2: 走，
0: 小任，
2: 走。
3: 你再敢到捕头上张扬了，不对干部面前你少说两句。
2: 哎，你和大家一块干活，都歇了，你偏来买菜。据说孩子刚会归你的啥能呢？
3: 要皮你的呀！
0: 大家都在拼狗造天，可有人来反败资本主义？
1: 恁这半盘白流汗，谁人们少吃又缺穿，卖点

0: 老王，
1: 九点开会。
0: 那好。老王，老王
2: 啊，人家不急呀、啊。
3: 我等了，现在就开。
2: 哎，哎，这个大家往这坐坐，往这坐坐
1: 啊。哎，石头，
2: 哎，
1: 今天的批判会由你来主持啊。
0: 老王，老王。
2: 我的路线就无老底，还是你主持吧。你主持，你主持。
1: 这个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嘛，我怎么能包办代替呀？啊，
2: 石头，
1: 你主持，你主持。
2: 那
0: 那大石头，
2: 啊，走。沈阳同志们，现在开会了。我先说点，单对今年评购稻田，沈阳的一天三上，吃住在地，叫咋干就咋干。这也算社员们听话，
4: 有的社员吃点红薯干，喝点青菜汤，没有怨言，还照样的掏里干活，
2: 这也算社员们热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还有咱这个作为，
0: 石头石头石头
2: 啊，
5: 这是批判会，不是让你表我的。你看
2: 那
5: 张国豪会长嘛，这是批判会，你看你这个人是啥呀？这是。
4: 对，批判会，那先说说我吧。咱这个队本来是个穷队，全县都有名，有人耍笑咱，还给咱编成了顺口溜，说六合碗六合碗，穷的锅底朝过天，年年吃救济是国家要贷款呐。我这个队长没能耐，生产没搞好，叫大家吃不好穿不暖，我这个队长没等候。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这不是让你来做检讨了。
2: 老王
0: 啊，
2: 你说吧，你说吧，你看咱俩
0: 好不好？这不是
6: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7: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8: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9: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6: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8: 哎，妈妈，说真的，
10: 这里是回报医保免费旅游，
11: 你中奖了。
6: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0: 可未必可口。丝绸你的衣服烂呐、无人不修。与青儿家小周安把你。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河南戏曲广播特别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柳河湾》。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4: 今天咱们开的是个批判会，为什么要搞大批判呢？
5: 大批才能出大干嘛。
6: 对，大批判开路嘛。
4: 我们要批判什么人呢？要批判那些头子搞小片房种子溜地的，在家里边搞副业边框的边赖的，外溜出去干木匠活打小工的，连个别人出去要饭也要批。
6: 对，这都是给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嘛。
4: 哼，还有个别人在自己的这几地院子里边种菜买菜偷偷的批，
6: 这都是给我们唱对台戏。
7: 我就是唱了对台戏，人人咋批就咋批。
6: 留不住你，你的牙肿。
7: 问的牙肿不牙肿，你说咋批我咋好批。
6: 偏不听你的，
8: 先批王小二吧。
6: 好，这个王小二咋不来？先批王小二。
7: 刘三，要批你就光批我，王小二早就不过落款来，你不知道，你批我吧。
4: 批判会搞了这么多年，啥人我都见过，还没有见过你这号人。他想多爱批，
7: 就我买菜吧。
6: 那偏偏不听你的，非批王小二不可。
4: 对，
6: 坐下去。
4: 王小二在不在？
9: 在，在，我在。
4: 王小二。

0: 出来。大家都出吧，发言要热烈的啊！
1: 希望大家站稳立场，有要发言。
0: 哎，说呀。
2: 边框边栏麦线隔成衣吧，在家炸糊的鬼厉害，全都使上木偶了。
3: 王小二啊，王小二，谁叫你边框边栏？边就边呗，谁叫你要去卖钱？你不会不编，你不会不卖，没钱你会不

0: 两条道路的道长。
1: 对，这光说啊，
0: 高侠请府爷，
1: 那指的就是高慈的主意
0: 啊。哎，他看见我们吃二遍锅，
1: 手腕插嘴，
0: 他看见跪倒九十回，傻呀刘顺，我想跪倒九十回，你完人呐你。

0: 这是平安会，不是叫你送苦嘞。
1: 刘顺，你可是跟着一片长大了你啊，你可不能坏良心。
2: 好了，关于王小二的问题，以后他不再卖筐卖篮就行了啊。哎，王小二，以后你还卖不卖了？
1: 不卖了，不卖了。
2: 好吧啊，哎，刘顺，
1: 黄灯做十国家酒席了。
2: 今天批判的重点不是王小二，
3: 是我郭大爷，早就登基了，早听着吧。
2: 啊，都说你天不怕地不怕，今天你杀杀你的威风不行。
4: 刘顺，
0: 有
4: 提
0: 提提，
2: 郭大军，你买菜可不算一件小事，两条道路大。是大
3: 事，自己劳动，自己种，自己流汗养自己，活

0: 开心，
1: 开心，开心，
0: 今天要。

0: 能啥？你说我能啥来？你都没看看人家中队干部的啥态度？哎，
1: 不管啥态度，人不对，车子也不对了。你看看给你弄成这，社员能辆车子不容易呀、啊。
0: 那老王不说过吗？咱的工作千万件，是件件离不开干活钱。你还给他送钱呢？
1: 我问了问老支书，老支书说不应该打你的东西，应该给你送回去。
0: 啥？你问老支书了？咦，那你不知道他是个走私派？
1: 我觉着老支书说的对。
0: 对，你听中队干部了，你听走私派了。
1: 我听过了。社员的东西该还给社员。
0: 是口哥，哎，王老，咱是个队长，
1: 不管队长不队长，咱对待社员心得公平。
0: 好好好，那你的忠告，
1: 当干部心得公道，
0: 咱看谁走的阳关路，
1: 不亏心，不怕走独木桥。
0: 你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5: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6: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河南戏曲广播特别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柳河湾》。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到这事。

0: 的衣服
1: 是你的，
0: 不是恁爹的。
1: 哎，俺爹呢？
0: 是恁爹临终咽气的时候留给我的。
1: 俺爹留给你的。
0: 家里的东西什么你们都能拿，妈妈都是的，就是恁爹的这件破棉袄你们不能拿。
1: 我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由河南戏剧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柳河湾》的精彩全场。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一次祝所有的劳动者节日快乐。

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2: 到了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是穷队，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领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家贫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做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

0: 和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1: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啊。
1: 热线最

0: 后不到两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1: 热线电话4007-999-681。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他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唱叹，忘不了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0: 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儿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 不

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呢，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儿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谁呀，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

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四五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

不理他，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英，杀敌后救下那

0: 提起，我俺们身上俺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起来，亮亮的那些花鞋扣上带，那些风光啊就上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娃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听，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心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餐吗？
1: 他们有搜寸餐，这么说他们有搜寸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些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前几天哈，我们台内做活动，有位大姨跟我们反馈说，前阵子去菜市场买菜，走台阶的时候没留神踩空了，一下子就摔骨折了，在家养了3个月都没养好。其实我听到这个事儿，第一反应真的骨髓太重要了。
5: 那你是怎么这么想的呢？
4: 那我说一说哈，孙主任，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
5: 好的。
4: 比如说这位大姨骨折3个月都没好，我觉得问题在于基础太差，骨髓这个底子没打好，骨头需要的营养它肯定跟不上。咱看啊，骨折如果说发生在小朋友身上，2-3个月肯定恢复的好了很快，就是因为小孩呢骨髓充盈，这基础很扎实。所以这两天啊，听您讲下来，我越发觉得补髓对于老年人、对于骨骼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所有老年人都得重视补髓这件事儿。
5: 这个你确实总结的非常对，骨髓啊就像是一个仓库，骨骼所需要的所有能量、营养，包括人的造血功能都来自髓。所以说髓啊对于人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4: 咱不能缺了啊。
5: 对，就像你说这位朋友为什么骨头长不好，就是因为啊骨骼生长需要的钙、蛋白质、维生素都靠着髓来提供，但它髓不好，骨骼形成的原料就少。
4: 是的。
5: 哎，所以说老年人一旦骨折呀，好的就特别慢。
4: 确实。然后这位阿姨她老伴儿就特别发愁，因为天天躺着遭罪不说，心情也不好啊，听人说吃啥补啥，所以天天买这个骨头啊熬汤啊给老伴儿喝，结果喝了3个月到医院一检查，骨头没见好，血脂反倒上来了啊。
5: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意识，说骨头坏了得吃骨头汤。这是有一个道理的，早在1800多年前华佗给病人调理骨伤的时候啊，就是用猪脊汤。把猪脑、猪脊骨还有大棒骨啊敲碎了。让里面的骨髓露出来，再加水慢慢熬，熬到啊这个髓汁融进汤里给病人喝，确实对骨头生成啊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现在呀养骨病哈，医生啊都不会建议病人去喝骨头汤。
4: 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现在中老年人呢都有一个就是 营养代谢的问题。高血脂高血糖成了常见问题。你看看那骨头汤里熬得白白的浓浓的，以为全是精华。
4: 嗯，
5: 其实它本质啊就是油，本来就天天躺着不动，没办法

0: 你在喝骨质汤的过程中摄入了大量的脂肪，却无法消耗利用，最后的结果不仅骨头还没长好，血脂还升高了，而且现在猪啊和过去猪也不一样。
1: 我看前两天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好消息，说现在好像好多猪都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0: 过去也为什么叫杀年猪，就是你得养一年多才出来，吃的也都是野菜粗粮，骨头长得结实，骨髓也饱满，现在的猪呢三个月就催肥出来，
1: 很快，
0: 饲料里边呢都是各种添加剂，这种猪啊个个骨质疏松，吃这种猪骨头的还不如不吃呢。
1: 是，后来这个骨头汤哈、就不给他喝了，但实在没办法找中医看，就人家说得补髓，前后也开了补髓的中药方，但吃完之后吧还是没什么明显变化，愈合的就是慢。
0: 补髓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他找这个中医也是有点水平，毕竟髓也是骨头的基础，骨头长不好长不上就是因为基础没打好，打个比方，就像人贫血的时候做手术，伤口啊都不容易愈合。
1: 是的，
0: 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源的去支持修复，骨头断了也是一个道理。没有充足的髓来提供能量和营养，自然呢很难长好。
1: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它为什么找准方向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呢？
0: 要么就是药材呀、方子选的不对路，根本呢没有骨髓的功效，
1: 没有作用。
0: 哎，要就是配比不精准。几味药凑在一起，药效啊相互抵消了，吃了也白花钱。其实你要想补髓呀、没有想的那么难，只要把两个绕不开的难点解决掉，补髓的效果呀不可能不好。
1: 两个难点您给说说。
0: 第一个难点呢，就是髓这东西也是先天的，胎儿啊形成骨骼的时候髓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而这个先天的髓也直接决定了孩子出生之后的骨骼的质量。有的小孩啊三个月能长几厘米，有的孩子几个月还都跟刚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因为先天髓不足，发育迟缓，这种先天的亏虚补起来就格外难。这种情况下要补髓，就必须得用能直接作用于髓、针对性强的产品。
1: 这个先天的东西如果小时候缺了，以后是很难补的啊。那第二个难点呢，还是不是因为骨髓它待的地儿，这个位置太特殊太深了。
0: 对，骨髓啊藏在骨头最里面，它也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用药的时候啊很难进去，
1: 找不到精准的位置啊。
0: 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药其实都只停留在血液里，根本没办法呀穿透到髓腔中。而骨头和关节处的血管本身就少，还特别细，
1: 那要想靠这么细小的血管把药物给送到地方，难度太大了。
0: 所以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药物啊直接作用到骨头里去。就好比外用的膏药喷剂一样，它的效果往往比口服要快。就是因为外用药能直接渗透进骨头，所以说补髓也是一样，只有啊直接吃进骨腔里，才能真正达到补髓的效果，否则算这个药再好再先进都是无效的。
1: 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位大姨吃了那么多药都没有效果，因为这些药根本到不了地方。那孙主任，养和医院的双龙腹骨方啊被称为养髓第一方，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能解决刚才您说的这两大难点？
0: 是啊，很多人呢都在研究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腹骨方，好奇他到底凭什么能在补髓上有这么突出的效果。其实关键呢就藏在他两位保密的龙药里，这两位药啊经特殊的工艺配伍后啊会生成一种名为髓核同源活性肽的物质。普通药材补的是后天的气血，而髓核同源活性肽能直接作用于先天的骨髓本源。不是说呀凭空造出来新的骨髓，而是激活骨髓自身的再生能力，让它自己也长起来。
1: 明白了。
0: 而且这两味药啊药性非常温和，它不是那种猛药，而是慢补细补长久见效，让骨骼呀逐渐的恢复活力。
1: 要不为什么说这是保密配方呢啊，恢复的是骨髓的先天功能。第二个难点呢孙主任， 它到底是怎样钻到这个骨头里去的？我记得您刚才说普通药不都是卡在这个骨头外面吗？
0: 髓核同源活性炭呀，是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透过骨皮质上的微细孔隙直接呀渗透进髓腔里，不用啊靠血液运输，就像水往海绵里渗一样，直接就能到地方，这才是真正啊给骨髓添料
1: 啊，
0: 让它源源不断的生成新的骨髓。所以说养和医院呢，治疗骨病一直有个理念，叫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是的，
0: 想解决骨头的问题，就必须用补髓啊来打好基础。基础好了之后，就会发现再用上的产品就能让你快速见效。
1: 嗯，
0: 咱们这两天呢一直在讲养和医院的三分补髓，靠的就是双龙虎骨方。
1: 是的，
0: 哎，杨迪，你觉得呀，这个是不是挺牛的？
1: 那肯定的，我都很羡慕咱香港朋友啊，有这么补髓方子。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大家以前都没听过，你就更别说是用上了。
0: 哎，那我告诉你，他们七分壮骨用的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更厉害。像养和医院这样的地方啊，向来会学各种专利产品和特效好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呀双产品，
1: 嗯，
0: 二型骨胶原约占骨骼有机成分的70%-80%，
1: 很高啊。
0: 哎，和我们人体的骨胶原匹配度啊高。
1: 这就好像器官移植一样，需要配型高的啊。
0: 没错，匹配度越高，壮骨的作用啊就越强。
1: 嗯，
0: 进入身体之后啊，都能达到99%的吸收率。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双？目前呢，所有的骨胶原产品与人体的匹配度一般的都不足30%。
1: 哇，这个差距就很大啊！所以骨胶原是好东西，有没有效取决于它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
0: 没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和人体骨胶原相同，
1: 嗯，
0: 不仅呢可以愈合我们的软骨，还能强硬骨，
1: 嗯，
0: 锁住骨髓的营养，直接做到了快速的补骨壮骨的效果，是个双壮骨产品。
1: 嗯，
0: 那养和呀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明星我都在吃。
1: 嗯嗯，
0: 它也是养和院壮骨的必用药，
1: 基础好了然后再用般的壮骨方法才能加速骨病的康复。我想问问骨病患者在补基础的时候要怎么判断他自己身体有没有变化呢？
0: 其实用其他补髓的方子往往啊没什么效果，
1: 嗯，
0: 感觉不到变化。但是双龙虎骨方算下来在养和医院已经用了啊上百年了，
1: 嗯，
0: 也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效果啊肯定实打实的。不管是骨折也好，还是有其他骨病也好，
1: 嗯，
0: 这些变化呀不是嘴上说的，虽然是能通过呀检验或自己感受实实在在摸到的，而且好了就是好了，不会说停了药又回到老样。
1: 那这个我相信，我觉得能应用上上百年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咱说时间是检验真理标准。
0: 对，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于双龙虎骨方感兴趣，或者是想要用上真正补髓的方子帮助骨头恢复改善关节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用药关键的就是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身体能有明显的感受，这些能观察到的变化，这也是大家用药时希望看到的啊。
0: 对，
1: 嗯，
0: 用双龙虎骨方补髓啊，全程啊都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嗯，
0: 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感觉到啊关节发热，
1: 嗯，
0: 而且不是那种啊火烧火燎的烫，是温温的很舒服的感觉，
1: 就像烤电一样，关节热乎乎的啊。
0: 哎，但是跟烤电的区别呀、啊、还是很大的。
1: 哦，
0: 烤电呢是外往里边热
1: 啊，对，
0: 烤的时候热热乎乎的，甚至摸起来都烫手，可电一关就马上啊凉透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皮肤表层热了，
1: 嗯，
0: 根本呢热不到骨头里去。而双龙虎骨方补髓，它就是从里边往外热，
1: 嗯嗯，
0: 啊，它就是在里边呢生了一团火，这个火一直生着， 关节就能热乎乎的。
1: 哦，
0: 这种啊是长久的热。
1: 那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啊，从外往里热只是说你表层表面热，外面火灭了自然就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与其说花钱去烤电去理疗，咱不如说赶紧补髓。这个髓好了，在骨头里边，哎，它自然的燃起一团火，让你关节持续的是由内向外的发热。
0: 对的，
1: 嗯，
0: 哎，就是当你髓满的时候，哪怕外面呢有风寒，它也不影响关节的热度。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老年人怕风的，关节冰凉的，一定抓紧时间补髓。
1: 嗯，
0: 补髓炒的就是双龙虎骨方，慢慢的补充髓液。就像给空屋子一点点添家具，把那些呀空隙慢慢填满。
1: 嗯，
0: 一般用上三五天就能感觉到膝关节里头慢慢的有暖意。
1: 哎，这感觉很明显啊。
0: 对，原来呀那种钻心的凉痛就减轻了。
1: 嗯，
0: 再用上个八个月，这种热乎感觉呀就更稳定。
1: 嗯嗯，
0: 平时稍微有点风有点凉，膝盖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立马痛的厉害。
1: 嗯，
0: 甚至走走路活动活动，你会发现你的关节僵硬啊也有了改善。
1: 是的，这个关节僵硬在骨病朋友当中非常常见啊。我感觉所有的骨病患者都有关节僵硬的症状。比如说我同事他姥姥就类风湿十多年了。
0: 嗯，
1: 哎呦，早上醒来那得缓个半个小时甚至一小时才能起床。穿衣服也得他妈妈帮着搭把手，就手指头弯不了，然后说系扣

0: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实际在节目中啊，我已经给大家讲的东西，我就是有心思给大家带来的。因为它是百年配方，补髓的效果太好了。
0: 是的，
1: 髓补上了，关节疼痛啊也会有所减轻。
0: 这是所有骨病患者都希望的啊，因为这个折磨的症状其中之一就是疼，疼得受不了啦，吃止疼片儿。那实在不行呢，可能就是选择激素类的药物等等这样的方式。
1: 像激素这种药啊，过去啊是很常用的。
0: 嗯，
1: 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激素的效果的。
0: 嗯，
1: 但是长期吃啊，在你年龄变大的时候，对身体啊很多副作用就会显示出来。
0: 大家也都知道啊，不能长期吃激素，但这事儿说实在的，没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都能理智看待。真要是自己得了病，说疼得受不了啦，这想法可能就会变了啊。别管说有没有副作用，也别管什么方法，哎，只要是说能让我不疼，怎么着都行，就什么副作用可能都先暂时不考虑了。
1: 实际上我们说了，激素是治类风湿关节炎多，现在老年人都是劳损退化，而劳损退化用激素是起反作用的。
0: 嗯，
1: 大家千万呢不要凭着自己经验乱用药。真正的这些劳损，哎，我们说了，退化性骨病应该怎么治？
0: 嗯，
1: 就是啊，补髓。
0: 对，
1: 补髓去止痛，它不消耗你的骨髓，而是让你的骨髓也逐渐充盈，让髓啊去来养骨。
0: 嗯，
1: 那种止痛没有依赖，不会吃上就好，不吃还痛的情况，不痛了，咱们也不用吃其他药了。
0: 是的，其他药就不需要了。
1: 像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也经济条件不错，做买卖白手起家。从一个钳工啊，十年间身价过亿，结果因为劳累，膝盖就出问题了。
0: 哦，
1: 一开始觉得痛是累的，贴膏就过去了，后来上下楼梯都得侧着身子挪，
0: 很费劲啦。
1: 哎，膝盖一弯呐，嘎吱嘎吱的响。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关节间隙变窄，骨髓腔都有点空了。
0: 嗯，
1: 属于典型的退行性膝关节炎。那个时候正好啊。事业上升期，人也年轻，就想啊，不要耽误赚钱，痛的受不了啊，就去打封闭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片子里显示他的骨头已经千疮百孔了。
0: 哇，
1: 骨密度低的就像啊蜂窝煤一样，轻轻一碰就能酥了。
0: 这太严重了，一般的方法已经很难治疗了。
1: 没错，骨头啊脆到什么程度？万一突发心脏病。连心肺复苏都不能做，
0: 哎呦，
1: 因为一压肋骨就会断
0: 骨折啊、
1: 哎，所以说当时就跟他说，现在乱用这些药啊，必须马上停掉，要不然呢，等他骨髓耗没了，就什么招都没有了。
0: 嗯，但他有一个问题呀、啊，他疼得受不了啊，这些药能停吗？
1: 这就是帮他呀去停这些止痛药、降压药，当时给他专门的针对骨痛的外用的镇痛凝胶。
0: 哦。
1: 这种凝胶啊，不用经过胃肠吸收，直接涂在疼痛部位啊，就能快速渗透止痛。靠它的药劲儿啊，把痛先压下去。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就敢停药其他药了。
0: 嗯，
1: 然后同步啊，让他用上双龙伏骨方，一边止痛一边补髓，争取让他呀、啊、既少受疼痛的折磨，又能把骨髓这一根基啊一点点补回来。
0: 这个髓啊是骨头的基础，必须把这个根儿养好呢，才能接受后续的治疗啊。
1: 结果刚用了没几天，他就说呀，膝盖里头热乎乎的，
0: 嗯，
1: 没那么难受了。然后每天用止痛凝胶次数减少了，
0: 嗯，疼的少了。
1: 哎，以前的时候啊，一天得用七八次，要不然呢痛止不住。
0: 嗯，
1: 但是髓补上以后啊，一天用三次，痛就可以止住了。而这种好转呢是持续性的，髓好之后炎症也控制住了，积液抽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再长，
0: 这就说明这个髓补上来了啊，髓对于骨的滋养提升了，骨头需要的营养也提供了，这时候好转就是长久的状态了。
1: 哎，所以说养和医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三分补髓，一手做到了再用七分壮骨，可以直接恢复骨质。
0: 是的，
1: 像这个患者基础提升之后啊，把骨胶原用上直接壮骨、
0: 嗯、
1: 这个效果用上它也就下地啊就能站了，
0: 嗯，
1: 刺痛感呢没有了，腿感吃劲了，
0: 嗯，
1: 半个多月的时间自己慢慢能走，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骨密度提升了， 骨骼有韧性了。
0: 太好了。
1: 这个时候就不容易骨折了。
0: 是的。

0: 退来也不用担心有其他骨病了。
1: 嗯，所以朋友们，治骨啊，先补髓，后续再搭配用治疗，这个效果大家听一听，是翻倍的，甚至翻了很多倍啊。
0: 髓补上来了，骨头才有底气。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不管你是什么骨病，这三分补髓就是治疗所有骨病的基础。
1: 嗯嗯，
0: 就像一棵树，根子烂了，叶子自然蔫了。根养好了，叶子才能绿，
1: 对，才能茂盛。
0: 补髓呀，就是养骨头的根，根壮了，骨头才能啊越养越好。
1: 对，
0: 光是止痛不补髓，就是扬汤止沸。
1: 嗯，
0: 补髓止痛才是釜底抽薪。只有双龙复骨方，慢慢补髓，髓才能啊补的越来越扎实。
1: 嗯，
0: 而骨病的治疗才能越来越快。
1: 那双龙复骨方，我特别想替大家伙问一问，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要说价格，双龙复骨方啊，确实比香港大房里边那些呀、啊、常见的惠民药贵一些。
1: 嗯，
0: 哎，它是养和医院的内部药，一盒的定价是980元。
1: 980，说实话，980一盒可真不便宜啊。
0: 养和医院的东西就是贵。
1: 嗯，
0: 养和平时面对都是什么样的人？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像明星了。像一些成功人士，
1: 嗯，
0: 还是些有钱人，而且养和在调理的体质方面呢，是那医院之一，
1: 嗯，
0: 所以说养和医院呢没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普通人呢想去养和调理身体，没点身价，门都不敢进。
1: 咱普通人确实是有一点不太敢想啊。
0: 啊，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去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医院啊，大家都要考虑考虑了。
0: 对，我们要了解香港的物价呀。实际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按香港人的收入，980的价格在香港啊，并不贵。
1: 嗯，
0: 杨迪，你要去香港，我们大家都要去啊，维多利亚湾海边的一个小广场。
1: 嗯，
0: 买一瓶矿泉水，我记得它价格应该是15块钱，果汁饮料一般都是80-100元左右。
1: 哇，
0: 所以说按这个标准，980真的不算贵。
1: 嗯，越是发达的地区，它的消费水平也相对越高。比如说咱们要是去旅游的话，咱去这个小地方小城市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大家如果说我想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或者说你想出国，那咱们这个钱包就得多准备一点了。
0: 而且双龙复骨方啊，是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
1: 嗯，
0: 从选药配药到生产全是他们自己把控，
1: 很严格。
0: 每一盒双龙复骨方的品质，但大家也知道香港面积很小，可以是寸土寸金。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各环节成本加起来它肯定是高的。
1: 贵也有贵的道理，980对于香港当地百姓啊其实没什么压力，他们的收入相对更高一些，但对于更多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压力确实有点大呀。
0: 其实啊，我当时推荐双龙复骨方给大家争取这个机会的时候心里是有顾虑的。
1: 嗯，
0: 980一盒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有压力。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个方子是养和从香港大房收购的，
1: 嗯，
0: 这么多年了呀，香港大房还始终啊和养和又保持着合作关系。
1: 嗯嗯，
0: 港药直通车开成以后啊，养和医院也非常啊支持港药的联通。
1: 嗯，
0: 所以说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啊，这次给咱们栏目的价格呀是98块钱一盒。
1: 98块钱，这可以说是工厂价了。真没想到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啊，我算一下1/10的价格咱就能用上补髓香港原产方，咱没有理由不用啊。
0: 同样的方子，同样的工艺，因为有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让大家享受到了处理的价格，这个价格呀是仅限于港药直通车栏目。
1: 没错，没有咱们这个平台，别说98一盒啊，你就是真的花980一盒，大家伙也很难有机会用上。所以有一个好渠道对于大家伙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0: 对，所以有需求的患者呀，今天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嗯，
0: 不管是关节疼痛直咧嘴的，还是腰间盘突出啊弯不了腰的，或者是关节僵硬啊早上穿不上衣服的，
1: 嗯，
0: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用上这个香港养和医院自产的双龙复骨方。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补髓好的季节
1: 哦，
0: 利用阳气的推动，药物啊快速的进入骨髓。
1: 嗯，
0: 这个时候补髓的速度啊加快，又能避免天气变化带来的骨骼僵硬。
1: 嗯嗯，
0: 现在老年人普遍阳气不足，

0: 所以说我可以利用天气帮助大概去提升药效。
1: 太好了，这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加人和了啊，就什么时节干什么事儿，这个季节就是补髓。而且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的价格，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现在骨病用药随随便便就100多，这次98可以用上这么好的补髓方，对于所有的骨病朋友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0: 对，花98块钱能用到这种从原料到工艺这么讲究的补髓方，
1: 嗯，
0: 能实实在在的养骨髓，改善骨头的问题，这个性价比也真不低了。好多人之前用各种方法贴膏药做理疗，
1: 嗯，
0: 钱也没少花，效果也不明显，现在花这点钱呢、啊、能从根上补髓，
1: 对，
0: 不管是关节僵硬还是骨头疼，慢慢的都能改善，这不是很值吗？
1: 非常值。
0: 而且这次能匀出这些名额已经是大努力了。
1: 嗯，
0: 他们那边也说了，这个活动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呀以后再也拿不到了。
1: 嗯，那大家伙确实得抓紧了啊。咱收音机前有骨病困扰的，常年被关节疼啊骨头僵啊折磨的这些朋友，千万别等说骨髓被掏空骨头变脆了才后悔。双龙伏骨方是目前骨病领域少有的能直达骨髓的补髓良方，能真正让骨头从根上长结实，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哈、啊，养和医院为了百姓啊，给咱的价格只是香港那边的零头了，错过这次下次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的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千有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你好，我要报名啊。我想订10盒双龙伏骨方，这也太划算了。养和集团内部才能用的保方啊，98块钱，10盒才980呀。我以前用的时候啊，是按980一盒买，10盒9800，差不多小10000了。
0: 对，
6: 真是有点心疼啊。
0: 这个价格呀，优惠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才能享受。要是你亲自去养和医院买，那就是980一盒，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而养和医院作为机构啊，定价本来就高，所以说咱们呢借着港药直通车这个便利条件，把价格呀降到了1/10，咱们有机会用上这个补髓第一方，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错过了你别说98一盒，就是你花980也很难用上的。你现在这么着急订，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
6: 我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膝关节骨质增生，动不动就腰痛，带着屁股啊大腿啊都发麻，有的时候啊睡到半夜腿抽筋儿，蹲下去啊起都起不来，上下楼梯啊嘎吱嘎吱响啊。后来我去香港探亲，正好呢有个亲戚在养和集团干保洁，也干了10来年了，他一直到说我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说帮我挂个号，买了2盒双龙伏骨方，那个时候是980一盒买的，刚开始吃了半个月，这大腿发麻抽筋的情况就减轻多了。

0: 上睡觉能睡踏实了。慢慢的我就发现这个腿脚啊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买菜拎着袋子走路啊，有的时候走半个小时可以走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紧接着呢就是腰往后坠的这个感觉啊轻了不少了，即使就是疼也不像以前那么钻心的疼了。我这膝盖呢以前那是红肿发热
1: 啊，
0: 现在搁手一摸感觉很正常了，上下楼啊也能正常走路了，不用再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了。
1: 为什么用双龙复古方啊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里边关键就在于啊他在给你打基础，它不像啊我们过去用的像止痛药那样哈，吃上去止痛，它是干什么？它是给你补骨髓，髓是骨的基础，人的骨头要想好啊，基础必须得打牢。这就像盖房子，没有地基啊，房子肯定不结实。髓对于骨骼患者来说呀，既是骨头的支撑，也是骨头的营养来源，骨头的各种状态呀，都得靠髓来维持。很多骨病患者用了不少方法，效果都不好或者很短暂。这里边的问题也就在于没有从补髓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而这个双龙复古方啊能直接补髓，把骨头的根基啊筑牢了，补髓的角度啊去治骨病，得到的改善呢也肯定是长久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才知道了，骨头啊要是没有髓啊那还治啥骨病啊。
1: 对呀、
0: 啊、你看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招啊，
1: 嗯，
0: 你像氨糖也吃了，止疼药也经常吃，还有那些什么活血化瘀的基本上是天天在吃啊，各种药吃了不老少，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药啊持续效果太短了，一盒吃完了多少有那么点变化，但是你得天天吃啊，常年的吃啊。
1: 是的，
0: 一停下来感觉这个病情啊就要加重。
1: 嗯，
0: 这么吃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骨头的劳损情况啊还是在逐渐加重，真是一点辙都没有啊。
1: 所以说养和医院调骨病啊，它就讲究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不跟你比谁止痛药啊见效快，而是比谁让你啊十年以后啊还能正常爬山走路。在香港啊又有一句话叫40岁补髓不得骨病，50岁补髓减轻骨痛，70岁补髓骨病不加重。但是补髓这个呀是个慢功夫，你呀才用了两盒已经见到效果就很不错了，而且你会发现这种效果呀它能维持的特别长。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您看我啊用了双龙复古方以后啊，有的时候疼的时候吧，原来是吃止疼药好半天呢才能缓解一点、但是有的时候疼得太厉害，吃了药啊得熬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啊才能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是疼的时候啊也不是说马上要必须吃止疼药，就算吃上止疼药了也就是那么10来分钟就能见到效果。
1: 对，所以说呀骨头要想长远的好，你首先呢就要打好基础，像你这种情况啊现在先把基础打牢，继续用双龙复古方就行。等基础扎实了，我告诉你养和医院呢还有个特别的产品，哎，它是以骨补骨，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由美国双立的，跟人体匹配度高，在养和医院治骨病啊是不可替代的产品。
0: 哎呀那是太好了，那我就跟着您治了、那我这次我这样我就不定10盒了，我想定20盒长期吃，先把这基础养好，这次正好不赶上了吗？98一盒。
1: 对，
0: 这真是这得给我省不少钱呢，也省不少劲儿啊，要不然你说去养和医院买吧，买的也不可能太多，你买多了吧你说一下花个小10000，有的时候真有点心疼啊。
1: 所以说我们才给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优惠价格，这是想让咱们能把基础补好，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治疗啊才能更见效，好起来也能更长久，这不就是咱们的治疗意义吗？
0: 是啊是啊，您可记得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1: 啊，放心，我已经让后台也给你登记上了，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古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复古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

0: 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1/10的价格，也就是98块钱我们就能用上香港原版的双龙福古方。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你辛苦了啊。
2: 嗯。
3: 我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吧。
2: 啊，好的啊。
3: 我眼睛检查的是那个玻璃性混浊。
2: 嗯。
3: 他的诊断是后脱离。
2: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我的左膝盖，就是腘窝、委中穴那地方，那个是退行改变。
2: 蹲下能不能站起来？
3: 我就是一蹲下它疼，我也不蹲，我都好几年不蹲了，它疼啊。
2: 嗯，除了这个以外，腰有没有问题呀、
3: 啊？我也没检查过呀、啊。
2: 膝关节查过吗？
3: 膝关节它就是排的 X 光吗？这不是膝关节的左胫骨、腱双拱起、左髌骨后。
2: 只拍 X 光没做过核磁啊？你这是关节内的问题呀、
3: 啊。啊，你说那腘窝那地方是关节内的问题啊？
2: 对，这是韧带的事啊，你得做个核磁啊。
3: 啊，做个核磁。
2: 而且你这种情况肯定腰椎会受累积的。你多大年龄
3: 啊？腰啊，那我的腰我也没有啥感觉啊。
2: 我说你多大年龄了？
3: 我69。
2: 你这样的，你现在腰啊肯定会受膝关节影响的，因为你站着坐着一个腿使劲儿。腰椎时间久了肯定会弯的，69岁也骨质疏松了，69岁也肯定骨质疏松了，这是劳损造成的，啊，就年轻的时候啊，蹲地下干活过度的使劲了，就会造成这种损伤，啊，我给你个建议是这样的，两件事都要做，一个是膝关节呀，做手术，简单的一个关节内的关节镜手术，再有一个双龙福骨方一定要用上，要不然这手术就白做了。
3: 我写啊，你说我写双龙
2: 福骨方啊，眼睛那个呀你得去做手术，已经剥离了就不要再保守治疗了。
3: 我那个眼睛我吃那个那叫微囊叶黄素呢。
2: 你吃微囊叶黄素防止病变发展，但已经剥离应该做手术，用激光烧一下。
3: 你说那意思做手术啊？
2: 两个都要用，就像膝盖一样，膝盖我也不是说了吗，手术要做，但药也一定要吃，眼睛也是，药一定要吃，手术也要做。
3: 啊啊，那他也没说啥呀。
2: 你查一查，好的医生应该建议做手术的，尤其膝关节这个要去查，而且要做核磁查，不能用片子查。
3: 啊
2: ，X 光平片是看不到软骨韧带的。
3: 啊，
2: 骨头的问题好解决，咱用上这个双龙福骨方就可以了。但是韧带的问题得用手术啊。
3: 这个双龙福骨你那有吗？你那有我就搁你那买。
2: 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3: 那个完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我这个脚哈，我这个五个脚趾头，它怎么总像搁水里泡着似的，就泡泡沫了那样，但实际它没泡沫。完了那个它就发怒。
2: 你的腘神经被刺激到了，还是手术能解决。
3: 啊，你说我这个，我说这脚趾头就是这个腘窝带的，
2: 它就归腘窝这儿管，这个地方叫腘神经，你这个病变部位正好是腘神经的通过的地方。
3: 我说的呢，怎么回事？但它不疼，咋不咋地？它、就是、
2: 神经受刺激了啊，
3: 它刺激到那嘎达了、
2: 对，早点手术，要不然呢，脚啊将来会变成足下垂的，就没法走路了，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3: 啊，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2: 骨头有问题不用手术，手术要解决肉的事儿。骨头的问题用双龙福骨可以了，因为你这是劳损，只要是劳损用双龙福骨方都好使啊。
3: 啊，双龙福骨方。
2: 但是前提条件先用手术把韧带先松开啊。
3: 啊，那我知道了。
2: 哎，那好嘞。
3: 好，谢谢
2: 啊。不客气，
3: 好，
2: 再见。
3: 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

0: 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补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补骨方。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您说个事啊。
3: 啊，你说。
2: 养和医院的这个双龙补骨方呀、特别好使，因为我用过、我感觉啊，人家香港确实发达，人家那边生产的东西。
3: 你为什么用这个双龙补骨方啊？
2: 就是因为我膝盖啊，还有这个腰啊，遭罪都好几年了嘛，早晨起来吧，这个关节硬的啊，就跟生了锈一样。手指头啊，你想拽起来根本就拽不紧，得慢慢活动半个多小时啊才能展开。膝盖啊也是走两步路就嘎吱响，上下楼梯啊踩了个刀尖一样，像这个腰也特别难受。弯腰啊系个鞋带啊啥的都费劲得很，疼起来疼得我都直冒冷汗，买膏药贴呀扎针灸的都试遍了，也能管几个小时。但是过了那个劲啊，该疼还得疼啊。
3: 你说的情况啊，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治骨啊不骨髓那就等于白治。你看人养和医院为什么说他要啊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三分补髓就是给你补基础，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否则不管你是贴膏药扎针灸，你会发现呢，这种时间很短暂，而且它没办法改变骨质，骨病啊肯定会越来越重。
2: 是啊，以前我真的还不知道治疗骨病啊还得补这个基础，这两天我听你讲这个髓是基础，我一下子我才恍然大悟，骨头要是没了髓，那还能叫骨头吗？您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认可，所以说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我也是听别人说养和医院有治骨的方法，我家里这个条件还行，所以我就去了，开了三盒这个双龙补骨方，结果这三盒吃完吧，我这个关节啊僵硬这个情况就好了很多了，膝盖回弯啊就感觉比之前灵活了，腰部吧也不像原先那么僵硬了，感觉好像这个关节啊就有点就是从里往外面好像有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人就感觉特别舒服，我就再也没去做那些什么理疗啊什么的。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了，说我这个炎性这个因子啊下降了，我就琢磨着啊，肯定是吃这个双龙补骨方起到作用，对不对？
3: 对，关节炎症啊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啊靠消炎药就只能控制，但你无法消除，但吃双龙补骨方补髓以后啊，为什么炎症就有了改善了呢？因为髓也是骨头的基础，它就像是一个营养库，骨头需要的所有养分呢都藏在这里，首先让你的骨头啊抵抗力增强，然后髓好了以后呢，它可以分泌出啊专门针对无菌炎症的细胞因子，从根本上啊帮助控制炎症。你看那些基础好的人，比如年轻人骨髓充盈底子扎实，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也很少得关节炎，反倒是年纪大了骨头逐渐亏虚，基础弱了，炎症啊才容易找上门，关节炎那也就来了。
2: 嗯，而且这次治疗时期我们省了太多钱了，98块钱一盒，要不然去趟香港啊，先不说买药的钱啊，就光这个路费啊就得花多少了，对吧？
3: 对。
2: 而且那边要想多买还买不着，开不出那么多，买少了吧，跑一趟，觉得又不划算。
3: 确实这样，98这价格真是已经触底了。这个价格也仅限于咱们港药直通车，而且仅限就是这一次。双龙补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是养和自己生产的，不可能啊一直是这个价格供应。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别错过，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用上双龙补骨方。通过这次使用双龙补骨方，咱明白啊 补髓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让大家都用双龙复合方啊来贪便宜。
2: 主任啊，您说这话太对了，我非常认可，因为我是真正吃出这个效果了，人家养和治病就是厉害，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给我介绍十盒的价格，搁以前我才就买一盒的。
3: 放心，这就给你登记了。记住啊，补髓别间断，而且这个季节呀、也是我们补髓家的时机。双龙复合方可以加一粒，坚持吃，骨头能啊越来越硬了。
2: 好的，好的，那谢谢了啊。
3: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古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秘配方，秘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嗯，
5: 我就是身体吧，有点问题，反正也挺多年了，就是一直也没解决，我想跟你说一说。
4: 啊，你说，
5: 帮个忙。
4: 啊，
5: 我就是身体嘛，总怕风，怕风，完事浑身都怕风，关节啥也怕风，完事呢就是，尤其脚和头是比较严重的。
4: 嗯，
5: 头呢就是一年到头我就是总戴帽子，尤其是伏天我也得戴帽子，不戴帽子见风就疼。
4: 嗯，
5: 完再一个就是冻脚，说我感觉来一阵风我就觉得挺冻脚的。
4: 嗯，
5: 这脚吧就是放在鞋里头吧，不愿意拿出来，总觉得有风。
4: 嗯，
5: 就是现在穿鞋啥，有的时候都觉得鞋里边有凉风，就是冻脚。
4: 嗯，
5: 完事也看过，也没验出啥来，就是抗欧在那个时候高能有20多个吧。
4: 你多大年龄开始出现这现象的？
5: 我就是30多岁就得过风湿，那个风湿可能就是，点风扇完吹倒了。
4: 你怕风这个有多久了？
5: 怕风这个是2018年开始。
4: 2018年，你现在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9周岁。
4: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别大不大？
5: 嗯，不大。
4: 嗯，现在身高有多少？
5: 1.61米那样。
4: 嗯。
5: 嗯。
4: 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多少？
5: 年轻也就这样，1.62米差不多少，身材还是哪也不弯，反还挺直溜，反正
4: 直溜是直溜，但是如果身高缩短超过2厘米，证明你有骨质疏松了。哎，你这个实际中医解释，这是骨髓空虚的表现，很典型的，就是那骨头啊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风啊直接能钻到骨头里去
5: 啊，
4: 所以说人就怕风。哎，再加上这样人呢一般有特点，这个肉我都特别松，哎，不像人家别人的肉我特别结实，哎，就会早上啊，这个风肉也挡不住，骨头也挡不住，所以说现在找的办法呀，就是把这个骨头里边这缝隙给它填上。中医的话，这属于叫填髓，把骨髓填满就可以了，明白吧？哎，
5: 那有什么方法？
4: 这个就是双龙复古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这个症状就不会再出现了。哎，这就是骨头空虚了。你现在的骨头如果呀用 X 光一照，肯定是啊这个都已经发黑发灰了，肯定不是那正常的均匀的白色那状态了。这样的骨头肯定啊有一点小缝就钻到骨头缝子里去，而且会主要什么，年龄大了呀，第一个骨头啊，这样骨头会被压缩，压缩之后啊人就会出现驼背，再有它特别容易出现骨折。
5: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是就是特别怕风。
4: 对，骨头就像一堵墙一样，骨膜。
5: 嗯，
4: 你这个墙现在都是像蜂窝一样了，没有砖了，砖都已经酥了，所以说一定要把骨髓补上啊。
5: 啊，对，我2018年看病时我查过，是骨质疏松。
4: 对，
5: 骨质疏松。
4: 这骨质疏松有点太早了，多出去走一走，晒晒阳啊。
5: 这个我是经常出去外面，
4: 对，
5: 经常不经常在屋待着。
4: 两件事情一起做， 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晒太阳 啊是为了钙的吸收。
5: 那好，那我明白了。
4: 行。
5: 我还有个事
4: 儿。啊，你说。
5: 我就是眼睛干吧，是干眼症。完事儿呢，就是鼻子也干。这鼻子里边吧，经常破还肿，结痂。就是哪儿的火，我不太知道。
4: 哎，不是火，你有没有鼻窦炎、鼻炎呢？
5: 那没有啊。
4: 鼻中隔偏曲啊。
5: 没查过，也没有。
4: 没查一查，你这是像干燥性鼻炎的问题。
5: 干燥性鼻炎呢？
4: 对，查一查，应该有鼻中隔偏曲。
5: 啊，完了听人说的什么补点什么 B 族补也不见好。
4: 那你要是鼻中隔偏曲的话，你补什么药它也不能把歪的骨头补回来呀。
5: 那我查查。
4: 对，到耳鼻喉科看一下。对。
5: 那行，太好了。谢谢您。
4: 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用。双龙虎骨方呢，作为补髓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我的我要三根，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吹一吹吹得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好。

船，买一杯他又不懂，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跨马，都看见。

0: 串了。
1: 我看是。

没有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山。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贪得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

0: 提起我爱的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你催一催，催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行。

天。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妈，都太平吃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在同一时间跟大家见面了，一起畅聊咱们的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呢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大家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啊，赵宁老师，昨天咱们说的是血糖这个事儿。在根儿啊，在咱们的肠道。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真的是回家啊，左右开空查了点资料。注意到了，就您说的那个格雷格教授。
1: 格雷格塞门扎了。
0: 对，那是咱们的诺贝尔得主呢，对吧？
1: 对，
0: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的资料，他主要研究的方向还就是咱们的肠道代谢健康疾病的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咱们后来我就想到赵宁老师，您之前和他同台交流过啊，想特别想听一听啊，关于咱们这个肠道这个从根上去用肠道的方法去调节血糖，到底怎么做？
1: 怎么做？如果按照格雷格老教授的说法来去讲的话哈，肠道健康怎么做？肠道是干什么的呢？
0: 吸收。
1: 吸收和代谢。但是它通过什么呢？是通过肠道里的益生菌菌群去实现的。那么你现在问我说肠道这个东西想要去调理血糖怎么做呢？不光是调理血糖，你想要调理肠道的话，就要去补充我们肠道的益生菌。
0: 益生菌，这个三个字儿啊，咱们真的是不陌生。你看，我要想到益生菌，就会想到那个什么便秘呀、腹泻呀、
1: 拉肚子了。
0: 就是吃的肚子不舒服了，我会弄点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这个咱们大家都清楚。但是你要说它还能影响血糖，这确实我们很多人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哈。还好，就是益生菌这一块你还没说，我一想到就想到酸奶了。
0: 也是。
1: 是吧？
0: 对。
1: 其实我要告诉你的就是，益生菌呢，它能做的事儿很多很多。益生菌有1000多种种类。那么它所能干的事儿也不尽相同，它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
0: 对，
1: 我最近也在继续研究那个马克海默的那本书，就是血糖解放。
0: 血糖解放。
1: 对。我发现他在第多少页我忘了，大概90多页吧，95啊，我看啊，90多页有一段话，反正我吧觉得他说的是特别到位的。他说我们肠道的菌群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代谢器官，它分泌的物质，它影响的信号通路，直接决定了我们身体对血糖的调节能力。菌群健康的人，他血糖波动呢就会很平稳。但如果菌群一旦失衡的话，他这套那个调节的机制就开始慢慢的萎缩和打折。也就是说，我们修复肠道的菌群是改善我们血糖问题最根本的路径之一。
0: 你看，血糖的根本路径之一是因为要调节咱们的这个菌群，菌群一旦不行了，失衡了，那这个血糖估摸着也是上上下下了。
1: 对，
0: 所以血糖失衡了，身体一定会有哪些变化呢？
1: 一定会有哪些变化？那我给你讲个事儿。我们家楼下吧有个姓张的大姐。她这个人吧，就我们小区里人，她就挺好那个什么的，就是挺愿意说话的啊。完了，前一段时间吧，我就碰着他好几次，正好我往外头走，他出门去买菜。有一回我是从他身边走过，我没听着他声，我都没有认出来那个人是他。他戴了个帽子。然后那个脸色蜡黄，走路是慢吞吞的。然后我吧就从他身边一走一过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人呢，这个身体啊可能不太好，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啊，应该上医院去看看。后来我走过去之后吧，正好旁边不什么人跟他说话，他就搭了个话，我一听那声儿。我一听，这不张大姐的声吗？完，我就回头看了一眼， 完我看着吧，他旁边叫他那个人呢，是我们隔壁那个单元的，他就把我认出来了，说呀，赵宁你也在这儿呢，你这干啥去 啊？正好我往里边走嘛。
0: 熟人啊。
1: 哎，完这时候张大姐就回头了，一看，哎呀，他说你也在这儿啊。我见着他我就说，我说姐呀，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你这些日子我说你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还是怎么的，我怎么看你这状态不太好啊，是哪不舒服还是怎么的呀。完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没有啥大毛病啊，就是最近睡觉睡得不太好。
0: 嗯，
1: 我一看那状态那精神头，那肯定首先我会想到就是睡觉不好啊。
0: 嗯嗯，
1: 我说咋还睡觉不好呢，遇到啥事儿了是怎么的呀，
0: 是不是
1: 啊对，完我就跟他去聊这个事儿，他说的哎呀我也没跟孩子生气也没怎么地，完我就觉得呀，白天的时候这个总是口渴口干，然后眼睛变得也特别干。完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吃饭不好好吃啊，没有胃口啊，他说是。你看你想啊，这个人脸色蜡黄走路都没有劲儿，你说他吃饭能吃得好吗，对吧，根本就吃不好嘛。完了他就说睡不好觉，晚上这个小腿吧发麻，所以啊这些日子哎呀就觉得身上就不舒服。
0: 哎呦
1: 啊，
0: 这个现象跟我妈以前跟我妈说我爸的情况一样。
1: 怎的呢，
0: 他就是累啊，他说这老头子你看往那一坐他就不动，一个上午他不动他啊，让他吃这个菜吧坐半天。当时觉得我就跟他说说哎呀，我说男人嘛累一辈子了，到老了都是
1: 借口，
0: 哎都是会哎身上懒点嘛就哦，原来其实还不仅仅是这样。
1: 对，
0: 我那时候想让他就是跟我说，说你就让他多休息呗，对吧？不动就不动呗。
1: 但可有的同志他可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呀，对吧？
0: 对，
1: 反正绝大多数的人一看着，哎呀，你说这睡不好觉的，觉得哪都不舒服的人呢，你肯定告诉他啥也别干啦，对吧？啊，你到那对休息和休息，好好缓一缓，然后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想的就是这事儿嘛。
1: 对，刚开始吧，我也是那么认为，我老觉得吧，张大姐好像是家里遇到什么。什么事儿了才会是这样，因为他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后来他一告诉我晚上睡不着觉吧腿麻，我当时我心里边第一感觉就咯噔一下，我说腿麻的这个事儿吧有可能是啥呢，有可能是受凉了会是这样，脑血管会是这样，腰部颈椎都有可能是这样，当然血糖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不行啊，你就那个上医院，让你家那个张小梅呀去陪你上医院去看看去，她姑娘，我让小梅去陪你看看去。然后她说的哎呀我这问题看啥，我说得去看。完我就给张小梅，我不有她微信嘛，我就给张小梅发信息告诉她了，我说你哪天带你妈去。
0: 还得去看，
1: 这不就是吗？啊，让他去查去，结果查完以后，那个隔了好像三天不几天，那个张小梅给我发了一大串啊，他妈的那个检查身体的报告，对，我一看，我说哎。首先血糖葡萄糖偏高啊，他的空腹血糖达到了八点几，我说哎呀怪不得的，怪不得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我就跟小梅就讲，咱俩个微信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那天我看着她就有点不太对劲儿。其实对血糖高的人来讲啊，他那个腿麻其实不好，那个信号不好，因为它是末梢神经病变的一种信号，因为它可能总也不去测，但你不去测不代表血糖不高啊，你血糖长期的偏高，它神经的营养供给就会变差，所以它晚上可能一躺下人体的循环就变慢，它麻的感觉就会特别的明显。
0: 哦，就这么一推有道理。
1: 哎，对对对，他报告搁那儿摆着的嘛。然后那个我就问，我说那你妈这两天吃饭怎么样啊？他说呀，这两天呢，医生告诉他了，就是最好吃点清淡的，少放点盐，那个肉食的东西先别吃，就是尽量把那个饮食严格的控制起来，吃点粗粮。我说那你量没量这两天的血糖啊？他说哎呀，还是没有太稳妥啊，就是用药吧。也降下来了点，还是不太理想，就还没有降到人大夫说得降到六以下。尤其他有血脂高的这个问题，说你血糖怎么得五点多，就是更严格控制一点。完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光控制指标啊，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给他调调肠道的这个事儿。当然他那时候吧，小梅不了解，说你个高血糖 常调不调什么肠道，但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嘛，基本上我说什么他就去做，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那个调理，给你母亲调理那个肠道菌群，你不能说光靠忌口，也不能说光靠那个去吃药然后去控制，我说这控制不住的，他早早晚晚还是会加重的，就这么的，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你要重视那个菌群肠道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哎哎，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吗？说你血糖的这个问题，你得把肠道得兼顾起来，对吧？
0: 对呀。
1: 因为肠道菌群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大家细想你就会明白，它其实肠道里的菌群每天都在帮我们的身体做事儿，他们呢是参与那些食物消化，也参与调节代谢的。
0: 嗯，
1: 所以菌群的状态好，它身体处理糖分呐、脂肪啊这些东西就会更顺当一些。
0: 是
1: 啊，但是你要是年纪大了呢，你要再加上什么饮食再比较精细啊，作息再不太规律啊，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再变少了，坏菌再变多了，所以他的身体吧就一直都是处在一种非常不平稳的这种状态，
0: 菌群失衡了。
1: 哎，对，菌群失衡，那你菌群失衡，它就会有大量的致病菌在繁殖啊，它就会产生促炎因子啊，你那些促炎因子它就会直接干扰到细胞表面的这个胰岛素的受体，好让受体对胰岛素的信号就会越来反应就越迟钝，那你胰岛素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发挥不了，你葡萄糖不就堆在血液里不就降不下去吗？你所谓的医生告诉你说你这是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多数的高血糖的真正的根源所在。
0: 也就是这么说，我看说对不对啊？就是胰岛素其实本身你可能不一定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关键是身体对个信号接收的状态不好。
1: 对了，
0: 是吧？
1: 谁跟它连接信号呢？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它帮着你把食物吸收，然后分解出一部分的血糖供我们人体使用，所以它开始制造血糖的时候，益生菌就会给那个胰腺一些信号了，哎，你要出来干活了，我已经干完了，我下一步到你了，他是这个样子。
0: 他活没干，结果直接到胰腺那儿去了，就是、
1: 那就对了呗。
0: 那我就多分泌一点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1: 那他时间长了就该生病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吧，那胰腺虽然在工作，包括我们的药物也能控制一部分的那个血糖的数值，但是如果你肠道的环境你一直都不好，那么你代谢就会受到影响啦。
0: 时间一久了，这是啥的问题都会来了吧？
1: 对呀、啊，眼睛的、肾脏的、心脏的，甚至是神经的，不都着都跟着来？
0: 来
1: 啊、但往往好像眼睛来得更快。哦，眼底视网膜、对吧、因为眼底的血管比较细，那么它就特别容易受阻，那你的视力呢可能就从你第一次怕光开始，第一次感觉眼睛模糊开始，第一次眼睛分泌的这个分泌物超多开始，可能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你的视力，甚至是失明，包括我们肾脏也是一样、它的危害很大很大的。你想，如果血液当中的血糖不能被利用，胰岛素又干不完活，然后又代谢不了，它长期的就会形成超负荷的工作，那你的肾功能呢，它也会一点点的下滑呀、对吧？到最后你们所知道的血液透析，不也就是肾功下滑之后的一个结果吗？
0: 哎呦，那是很痛苦的事儿。
1: 哎呀，不仅是痛苦、那个东西烧钱啊、哎哎哎，包括末梢神经的一个退化，你说我们手和脚是最敏感的，
0: 对，
1: 手吧还好一点啊，那你脚呢，你脚上如果踩着个什么东西硌破了，你都感觉不到。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或者说烫大泡了你都感觉不到，甚至伤口烂了那个时候你都感觉不到，得哪天有人发现，然后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地方破了，甚至严重的可能就要涉及到截肢的问题了。
0: 你看看，就是那个小品里面讲，把末梢神经坏死了，把上面别大了，这不是把末梢神经坏死了，其实有的时候有可能是糖尿病
1: 啊，有可能，有可能，
0: 是吧？你看后来，那后来咱们怎么帮助他的呢？
1: 那肯定得调整啊，那临床药物肯定是要干预去治疗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给你妈呀，我说小梅，给她买点那个益生菌，给她去吃。 然后再让他配合每天喝一道茶。我说你就告诉你妈就坚持。结果过了一阵子哈，后来大概哎呀反正个把个月吧，我也记不清了，那时候有一回赶着啥呢，正好我出门，他那个我大姐呢，她是搁外边买菜回来，我一正好咱俩在门卫那个地方看着了，门卫一看着我，他就跟我打招呼，正好大姐她拿了两兜子菜，然后看着，哎呀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主动跟我说话。当时我看着她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听声啊，听着这个声音，我一看张大姐呀，我再看着她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她的状态就变了，梳了俩小辫儿，哎，梳了俩小辫儿，这个兜子里边一边滴了一兜子土豆，然后那边呢滴了什么一兜白菜，还有那个腐竹，好像又买了点辣椒什么的。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挺沉的呀，就这么往回拿，完那边又滴了点早餐买的什么油条什么的那种东西哈。完我一看他，我说呀，我说大姐，我说今天我看你可比那段时间我看你状态可不一样了。他就这，我就说他本身是可爱说的一个人，这话匣就打开了。哎呀，可不是遇着你了，是不是？哎哎哎，完了我就问他，我说大姐，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哪个地方觉得不舒服啊？他说没有，现在我口也不干了。然后眼睛也不像之前，可能隔个五六秒钟，就是眨眼的频率比较多，因为干巴呀，

0: 然后他说我现在我吃饭也行，晚上睡觉也没问题。哎呀我天哪，我这一看，我说大姐，我说怪不得的，就你好坏啊都在脸上，我全能看出来。就你这个状态，眉飞色舞的这个状态的话，我相信，我说血糖是不是测着也很好。他说没问题，他说我不天天测，我前天测的告诉我5.7。我说那5.7太好了，
1: 挺好、
0: 哎，我说你下回再注意点，测点那个餐后。他说没问题，现在我啥事儿都没有了。
1: 你看从8到5.7下来
0: 了，这可真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啊！
1: 你看这老师啊，他遇到您可是捡了宝了。
0: 哎呀妈呀，啥宝不宝的呀？但不管怎么的啊，说明啊，就是肠道的健康与血糖关系的这条理论是正确的，对吧？你想啊，连那个诺奖大师都是认可这条理论的，所以它是属于我们现在科技当中最前沿的针对糖尿病有效的一种干预的方式了。
1: 你看，诺奖大师格雷格，对吧？
0: 对，
1: 塞门扎，
0: 格雷格塞门扎
1: 老先生，他是在理论上面打通了，解释清楚了这件事儿。咱赵林老师是从实践上，
0: 哎呀，我可你
1: 证明了咱们塞门扎老先生这理论是可实践的啊！
0: 您把我和塞门扎老教授放一起一说，我觉得我腰板都直了。没有没有啊，但是我真的挺佩服那个塞门扎老教授的，这个真是，不管怎么地哈，就是这些科学家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真的把我们就是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根源的这个问题，越做越精细。你看。现在就精细到我们肠道益生菌的这一块了。你益生菌补充进来，你菌群重新的建立平衡之后，它会导致你一些致病的一些菌类会受到抑制。这样按照老教授的一点说的，那促炎因子数量就变少。那么同样它对我们胰岛素受体的干扰就变轻。那么结果就是胰岛素可以重新的发挥它的作用，血糖就一点点的稳定下来了。
1: 哦，你看。哦，那张老师，我听说呢，这个血糖高对血脂的影响也是很多的。
0: 肯定的呀。血糖和血脂的问题早早晚晚它会融为一体，因为都是代谢紊乱的这个事儿。菌群失衡了以后，你整个代谢都会出问题的，糖代谢和脂代谢一样会受到影响。
1: 糖代谢、脂代谢都是代谢问题，
0: 对
1: 啊，代谢问题都是跟你的肠道菌群有关。
0: 对对对啊，
1: 你看看这两句话一说是明白了，
0: 明白了是吧？所以等我们的肠道的状态你恢复平衡了以后，你身体对营养的利用率也会变好。这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我们可不只是血糖说我看着稳一点，那么你身体整个的负担感它都会减轻。而且吧，如果你要认真的去补充一段时间的这个益生菌之后哈，你哪天照镜子你发现你的腰围都会小。脂代谢紊乱的同志啊，那个腰围都很粗很大，腰围小了体重慢慢就下来了，这就是代谢的问题给你调顺了。代谢一调顺，处理糖和脂肪的效率就提高了。我们身体不再储存那么多多余的热量，它自然也就消耗下去了
1: 啊！你看，血糖降下来，血脂降下来，
0: 不是所有的益生菌它对血糖血脂都有调节作用。1000多种益生菌里边，你得找专门对血糖血脂有益的，得是功能性的菌株才可以。
1: 哦，
0: 你别整点酸奶你就降血糖去了，那不开玩笑的吗？
1: 那差点儿。
0: 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我都说了，益生菌菌株有1000多种，不同的菌株它的功效差异也是很大的。你能够去调节血糖血脂的，你得是经过我们科学验证的，或者是国家所认可的，就是颁发给你发明专利的这种，得是特定的功效型的菌株。
1: 哦，就是说我家里要是有点什么益生菌，其实也不行。
0: 不，那你看你是什么菌，
1: 看是什么菌，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只有一些菌，某些菌才能够实现对肠道血糖的调整。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啊，
1: 一把钥匙开把锁。
0: 对，比较常见的对血糖血脂有益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植物乳脂杆菌，它有一个编号 GLP-1-LP。这个编号的它对血脂血糖有好处，
1: 这是它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罗伊氏粘液乳杆菌 GL-104， 它也有降脂降糖的作用。
1: 嗯
0: 啊，再有一种菌，你比如说唾液联合乳杆菌 AP-32 和约氏乳杆菌。

0: MH-68， 这些东西你给它放到一起，它才有降低血脂和血糖的作用。所以你刚才说你们家有益生菌，你得先看配料表有没有这些菌株的名字，你得认准了这几种是带有功效型的或者专利型的这种益生菌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不是所有的都行，明白了吗？
1: 明白是明白了，就觉得好麻烦、
0: 好麻烦呢。那它就这几种菌它管这个东西呀、你说你要调理腹泻有嗜酸乳杆菌什么双歧杆菌足够了、但是你要想降血糖又想降血脂应用在糖尿病的范畴里边的话，那你想用益生菌调理肠道就这几个管你的血糖，你不用它你用别人能行吗？
1: 上哪儿找去
0: 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去挑选这些菌、这都可以，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但是今天没有那个时间了、
3: 好吧，
2: 我可以明天再跟大家讲。
3: 明天咱们赵宁老师把这几个菌种啊、菌株彻底给咱们讲明白，不然真不知道这哎呀，都叫地球人，他还分，都叫寄生菌，
2: 都是姓赵的，全是叫赵宁吗？
3: 不行，是这个世上就有一个赵宁，对吧？咱们节目里面就一个赵宁老师啊。
2: 那对。
3: 好，今天赵宁老师的分享上半段就是满满的干货啊，这里是真的是菌群。啊，平衡代谢稳，血糖血脂不再愁，桑叶一杯饭后饮，餐后醒神又精神啊！感谢赵宁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咱们上半段节目先告一段落，大家都可以有健康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那么一段片花之后呢，马上回来。
4: 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赵宁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咱们上半段节目先告一段落，大家都可以有健康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那么一段片花之后呢，马上回来。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

0: 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4007-999-679。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路电话来和赵宁老师交流，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来，接下来我们就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7: 哎，你好赵宁老师，电话可算打通了，一直想跟你通话呢。就是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我有那个便秘的毛病，然后现在就是有时候三四天才便一次。
6: 啊啊啊！
7: 对，然后那个肚子总是胀胀的、鼓鼓的感觉，就是挺难受的。
6: 啊。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7: 啊，而且我还有那个高血脂
6: 啊，
7: 胆固醇了，甘油三酯了，这以前测都超标了，然后有稍微有点胖，有点胖，肚子有点大，
6: 有点胖，脂代谢紊乱呢，你血脂也高，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是不是？那我估计你低密度脂蛋白也不带低的，就总归来讲，你是脂代谢紊乱的这个事儿，对不？
7: 是，
6: 对。然后后来你怎么
7: 做运动？
6: 让你多运动，
7: 控制饮食，
6: 对，
7: 但这个我都坚持小半年了。
6: 怎么样？
7: 天天晚上吃完饭上公园溜达去。然后现在吃的也清淡了。但是那个体重没啥变化。
6: 体重没啥变化，体脂呢？你的血脂有变化没？
7: 血脂还是高，去复查过血脂。
6: 那就还是代谢问题没有调好呗，脂代谢紊乱，不是你光把那个血脂的指标压下来，或者说是忌口就可以解决的，你要解决的还是脂代谢的问题啊，对不？那你如果涉及到血脂的问题的话，刚才我都讲了，我说借助塞曼扎老教授的研究就能够证实，其实肠道益生菌菌群的平衡跟胰岛跟代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你血脂的问题，如果要是我去调的话，我会配合上饮食和运动，当然不能胡吃海喝哈。然后用药的基础之上，我再去调我的肠道，因为肠道菌群不仅是参与我们食物的消化，它还参与我们人体的代谢呀。刚才我们所说的脂代谢，包括糖尿病的糖代谢，都是归我们的肠道菌群去消化的呀，对不？我都讲过，我说一旦这些菌群要是失衡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它会大量的产生一些炎性因子。除了说什么什么便秘啊或者腹泻的情况之外，这些炎性因子还会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堆积在哪里呢？你发现脂代谢紊乱的同志啊，特别明显的就是肚子大，腰围粗，对吧？那你这种的话，脂代谢紊乱的话，也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形成我们血糖代谢的紊乱呢。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些，就是在饮食啊，或者说你下次再检查的时候，也要看看血糖是否紊乱。咱们这块是要去那个防范一下、预防一下的。因为它都属于代谢的问题，对吧？那么你像你便秘的这个问题，那你都不用去想，肯定是肠道那边的话，菌群紊乱了之后，打破了它的生态平衡，所以说你这个便秘就一直都排不出来。它就不是说你随便喝点酸奶或者喝点番茄叶就能够顺顺当当这辈子就都能排出来了，不是的，对不？你还是要从自身的就是肠道代谢的这块去下功夫的。
7: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对，想降血脂血糖，哎，肠道是根本。
6: 对对，
7: 但我这个肠道可能是年头久了也比较烂了，就是我怎么运动啊、控制饮食啊都没用
6: 啊。对呀、这就是根本所在嘛，因为不是你那个肠子是一个什么烂摊子，而是你肠道的菌群是紊乱的情况之下，它不给你代谢，你拿啥代谢呢？你说你不经过肠子直接就能变出来，
7: 好
6: 像没有那个功能，是不是？
7: 嗯，
6: 你必须得经过肠道啊。所以如果肠道的菌群紊乱的话，它都不给你去运送糟粕，它都不给你去吸收营养，它把一大堆的脂

0: 脂肪都堆积到一起去，请问你怎么去改变你这个事实呢？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要是去调整的话，我想我会给你从肠道的菌群平衡的这一块去做，包括你可以用一些专用性的益生菌。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益生菌？第一，它直接解决你脂代谢的问题；第二，它调理肠道。肠道不调好，那你的问题会接二连三的都出来，不仅仅是一个便秘和腹泻的事儿。如果单就便秘和腹泻的话，你普通的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都解决这个问题，肠双歧杆菌它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却解决不了你脂代谢的问题。所以说你要想调理肠道用益生菌去调的话，还是要去用一些有功能性的益生菌去帮助你去代谢血脂。
1: 啊，就是我这个血脂跟肥胖的事儿都能管，
0: 哦，
1: 是不？
0: 那肯定的呀。但你选择的这个益生菌得是有特殊功能的。你比如说你像现在那个啥，你用那个副干酪乳杆菌 K56 这个型号，它就能降低你的胆固醇。你要单纯是的，没有血糖代谢紊乱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含有这个菌类的这个益生菌。包括它还可以降低你低密度脂蛋白，是不都是你现在血脂高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啊，包括胆固醇，你要单纯是的，没有血糖代谢紊乱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含有这个菌类的这个益生菌，包括它还可以降低你低密度脂蛋白，是不都是你现在血脂高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啊，包括你像动物双歧杆菌 CP-9，你可以选择这个鼠李糖乳杆菌也行，有一种是 BV-77，它也管你肠道健康，能够减少你血脂的这个问题。就是益生菌的这个菌群菌种太多了。

0: 我这没有啊，我这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第一个可以自己去看看，第二个我给大家找一找，我告诉大家可以上哪去买去，倒是可以。
1: 啊
0: 啊，我可以帮大家看一看，这个没有问题。
1: 啊，那也行。那赵林老师，就是除了这个益生菌，我这个血脂情况还用点什么别的好呢？
0: 山楂和荷叶，给它煮水去喝。山楂用15克，山楂15克，荷叶用10克，煮水去喝。平常你就喝这个吧，它就那个啥，
1: 一壶呗。
0: 啊，可以啊，你慢慢喝，你不是一次性喝一壶，你渴了你就喝，渴了你就喝这水就行了呗。对不，山楂就是活血化瘀，而且它有降脂的作用，荷叶又生清降浊，就管你这个腹部肥胖的这个事儿。
1: 就去那个药房买那个干山楂是不？
0: 啊，对，药用的干山楂。
1: 煎的那个山楂。
0: 药用的就行。
1: 啊，好，好，好，那行，那我记住，赵阳老师。
0: 啊，好了。
1: 用完之后什么感受，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啊，可以，好了啊，就这样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相信赵林老师给的一些方法呀，也能够帮到您以及听众朋友们的大部分的情况啊，也期待大家的反馈。就像赵林老师说的，肠道里面啊住着菌群，好坏之分呢你一定要辨清。那么有益菌种是帮手调节血糖呢，它很行，可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能乱吃酸奶，那不管用啊，菌群不对是白忙一场。肠道呢畅通，那么血糖稳定，那么好菌呢是您的选择，但是一定要选择啊对路子的益生菌，科学补充不盲目啊，血糖平稳心不慌。您有任何的有关于饮食啊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和我们进行咨询。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2: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哎，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赵明老师、哎、你好啊。
0: 你好，
12: 沈杰老师，你们辛苦了、
0: 啊、
12: 我不说别的了、
0: 啊、
12: 浪费时间。
0: 怎么了？
12: 我就说一说我自己的病吧。
0: 啊，您说呀，您讲。
12: 嗯，我现在吧，我的病吧也挺多的。
0: 嗯、
12: 啊、可是呢，小的我先慢慢一会儿再说。
0: 嗯、
12: 啊、我挑主要的，我现在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腰疼，腰疼的不能走路。后来呢，我就也是买这个药那个药的，现在腰吧疼的稍微差点、
0: 嗯、
12: 现在我就是早晨起来的是吧，我这个两条腿啊起来走道就费劲了。
0: 嗯，
12: 完了大腿僵直，完了还有那个脖子盖往下吧，这个腿肚子和这个脚全都麻。
0: 嗯，
12: 完了呢天天麻，完了晚上睡觉也麻。
0: 嗯，
12: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脚趾头吧，哎呀，有时候这10个脚趾头不一定哪个疼、
0: 嗯、
12: 也就像神经疼似的，一撅一撅一撅、
0: 嗯、
12: 哎呀，给我疼的我也睡不着觉啊。
0: 嗯，
12: 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我都愁死了，我的药我也没少吃啊、
0: 嗯、
12: 求求你吧。
0: 哎，别别、
12: 嗯、
0: 那个什么老同志，您那个腰疼上医院有确诊吗？
12: 早的时候吧，4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就腰疼，腰疼上医院呢，他就说我是腰肌劳损。
0: 啊、
12: 嗯，腰的，哎，腰肌劳损呢，后来就在医院开一些中药，
0: 嗯、
12: 完了也就是缓解了。
0: 嗯，
12: 完了那时候年轻，也没拿他当回事儿。
0: 啊、
12: 嗯，现在就加重了。
0: 那你40多岁的时候查的，您今年多大年龄？
12: 我今年67岁。
0: 20来年了。你
12: 哎呀，腰疼的早就疼，后来不调理调理就能工作了，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啊。
0: 那也就是您最近没有去医院再去查是不？
12: 最近前两天吧，就是前一个多月以前嘛，
0: 嗯，
12: 上那个骨科医院去查去了。
0: 啊，查完了说啥呀？
12: 他是说的我的骨关节吧，说我的骨头还没啥毛病。
0: 嗯。
12: 我以前就是2002年我摔过一次，

0: 完了后来好了，他说你这腰吧过去有损伤，
1: 嗯，
0: 完了他也没说我腰管狭窄呀，完了他就给我开点药回来叫我吃，
1: 嗯，
0: 完了他说我是重度的，就是骨头那叫啥呀，
1: 骨质疏松啊，
0: 是骨质疏松，
1: 是不骨疏啊，骨质疏松
0: 啊，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完了他叫我回来吃钙片，
1: 嗯，
0: 完了还叫我回来吃氨糖，
1: 嗯，对，那你都吃没呀？
0: 我一直在吃啊，现在我吃的氨糖，
1: 嗯，
0: 还吃的那个管补钙的，
1: 啊，
0: 嗯，我一直在吃，吃了好几瓶了。
1: 维生素 D 你吃没吃？
0: 啊，那个没吃。
1: 你不吃你咋吸收啊？维生素 D 是帮助钙吸收的。
0: 哎呀，我说心里话，我现在早晨起来吧，就是走路都费劲了。
1: 那您得这么的呀，你那现在行动不便呢，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得动弹呢。我先解决你这个腿脚的问题吧，好吧，先把你那个腿缺钙的问题，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这个得调整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我再把你那个腿脚，就你说的麻呀、疼啊这个事儿，走路费劲这个事儿，我一起给你调一调，行不行？
0: 行。
1: 那个刚才补钙的那个事儿呢，首先钙、氨糖和维生素 D 是一定要用的。他们这个氨糖呢，是让你的关节软骨能够生长，这个需要很长的年头，而你现在已经70岁的这个年纪了，它长得慢，你要别人吃3个月，你就得吃6个月甚至到9个月，因为你是重度的骨质疏松，这个是一定要坚持去用的啊，这是一个。
0: 哎，
1: 然后另外一个，我说您那个腿脚那个事儿吧，您得配合点药物去吃，您这个呢可以，拿点那个毒活川牛膝各8克，然后来点洛氏腿那个药房管它叫洛氏藤，以前我们叫洛氏腿，洛氏腿10克，然后黄芪15克，就是代茶饮，天天喝，第一回要那个拿水煎一下，把这个药煎浓一点，然后喝了，剩下的就倒茶，往这个里头倒水，然后泡一下就可以喝。这个呢，能够改善你这个胳膊腿疼啊、麻呀，让你晚上那个睡不好觉啊、走路那个费劲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您呢，时不时的哈，要是赶上出去一趟的，你买回来点生姜啊，就那个鲜的姜，把那个生姜吧，拿水熬完了以后，蘸着毛巾往你的膝盖以下那个腿上热敷，天天都热敷完，那个姜不可以反复煮吗？你就给它用完了就倒小盆里，用完了倒小盆里，第二天再继续加热，就这么整，反复去加热去，这样的话就是来热敷，你切一回姜的话大概能用2天，就这样，两天切一次，你就买一块姜，你给它切成小片儿也行，切稍微碎一点的丝儿也行，就像咱们以前喝那个姜水似的，要那个辣劲儿，然后去拿那个毛巾，别太大了，毛巾太大你煎的水不多吗？你整个小手绢什么的也行，热敷，然后去搓搓你的膝盖以下那个腿，它恢复的会更快，包括你的脚趾头那个地方啊，就拿那个生姜水去整，你要是以后可以把生姜拿回来以后，那给它榨汁儿或者都给它剁碎了，然后把生姜稍微加热一点，给它热敷到下肢，那是最管用的。这样对你的腿的话都是挺好的这个帮助，好吗？
0: 好。
1: 哎，
0: 说实在的，我的耳朵也不好，听可费劲了。
1: 那我没事，我让工作人员把方子给您吧。啊，
0: 哎，好。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啊。
1: 嗯，你好。
4: 啊，哎呀妈，太幸运了我。
1: 哎啊，谢谢，
4: 哎，
1: 谢谢。
4: 我一听你节目啊，一听你，
1: 啊，
4: 可爱，听一听你的笑声啊，哎呀，老爽了，
1: 老爽了。 整我都没词儿了，我是该笑还是不该笑啊？这我控制不住。

0: 你像咱们心情就好了，你要不像心情不好，是吗？心情好行，那我天天就搁这笑。谢谢你，谢谢。行，我受益匪浅呢。嗯，我这身体咋整啊？嗯，
1: 这毛病太多了。那没事儿，您一个一个来，
0: 我一个一个记。
1: 我心脏吧，哈，心脏的，哎呀，心脏的有三十来年了，心脏就心跳慢，
0: 三十来年了。
1: 您多大年龄了？六十八了。
0: 六十八，
1: 哎呦，这声音真能骗人，这声音太年轻了。我这68了。您说三十来年了，我心怎么的，这打小就心脏不好啊。那个68了，就是那心跳过缓，平常吧就50多下，因为这个住院查多少回没查，杯核背了3回没背出来，不犯病。 完了，等到心跳过缓，等犯病时候吧，就跳嗓眼来了，就不敢动弹了，不知道查出不来下说。我那时候也不敢动弹，不能查呀。完以前吧，年轻时候犯病吧，没啥事儿。现在一犯病呢，俩腿就发软。完现在一生气，气完了俩腿也发软。这样事儿的。
0: 那你要不想让两腿发软，那就别生气呗。对不？
1: 你知道不好，那就别生气呗。
0: 嗯嗯嗯。
1: 完了，那个现在吧，还咋的呢？
0: 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你走道一块吧，还是上不能走道快，走道一块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晚上睡觉平躺，不能闭嘴，闭嘴就大喘气儿，平躺也不行。你去查的时候血氧是多少？
1: 我没记呀，我没查血氧，查心脏。
0: 怎么可能啊？没给你夹手指头啊？
1: 没呀，手指头都没夹呀。 住院家我手指头我都不记了，那都多少年住院，这几年我也没查，我也不管他了。完管他就这日子，我这难受厉害了。完我就听你节目听的，我说我得赶紧找领导师联系联系，给我指导指导怎么治这病。
0: 心动过缓，心动过缓，你心跳多少啊？
1: 50多下，53次下。
0: 那你激动的时候呢？着急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1: 查不出来下数了，不知道，就跳嗓眼儿，不敢动弹了，不敢动弹了，那样事儿的。
2: 完了呢，心脏还是心脏。
3: 我做心电图就是窦性心律过缓，就这样事儿的。窦性心律过缓，养一养，还养一养你那个心脏吧。就是生气是不能生了，
2: 对，
3: 再生气对不？你的就没劲儿。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我是关晓凤。
4: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啥？
1: 我将他刮了。
0: 什么官职？
1: 我给他割了。

0: 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七光发亮，七光发亮老眼明。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吴广，你看这是个怎样行？
1: 姑娘。强人情，报答天门阵，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娘做正宫，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0: 吴广，吴广休要来发疯，被虎掌欺容你胡乱行啊！吴广近前听我令，
1: 好，你说吧。
0: 紧张求人情，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1: 那怎么办呢？
0: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1: 三千胆量头
0: 安排定，
1: 还有五百名精壮兵丁
0: 扎下营、啊、
1: 那我呢？
0: 上等
1: 啊，我替他来倒去。
0: 哎。

Thank you.

Yeah.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是因二位先知一路辛苦，幸怕他们饮酒过多，最后伤势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淮源亲贵这两个娃娃平日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国师寿辰，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有错有难言之隐，莫非这边关之上？
2: 边关啊，有什么？
0: 有什么？快扶他向面前去！
1: 回来！淮源亲贵，我再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曾问你听官，
3: 好，
1: 金钱讲话，还不快来！你快来！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
2: 我问你，宋城二魂，
1: 宗保他在三关，可好？
2: 元帅。

心发心，你二人此番进京，可是纵保妻子财产。

敬大，二不是守臣，为国尽忠，竟然不在。二不愧是英文的好后代，你对得起你。

文广，太祖母自有道理。将孟儿驾，速将此事奏于圣上。

是做

0: 西夏亡国，兴兵反晋，宗保元帅捐躯沙场，朝廷死辞东阳，故心随红刀，
1: 为国尽忠，虽死有终。万岁，这是三官危在旦夕，不知何日发兵去接南北，
0: 三位自己死不可待，孤有一谋。
1: 万岁，派哪家出兵？何人挂帅？
0: 孤家有亲出兵，怎奈朝中无有元帅，孤儿莫欧。
2: 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1: 怎么与西夏求和？
2: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被调兵求和。怎么？老太君，你也愿与西夏求和吗？
1: 怎么与西夏求和？
2: 是啊是啊，今日万岁前来，已被调兵遣将。调将士兵，只因宗保殉国，朝野震动。那西夏贼子甚是嚣张，纵然持兵，也是必败无疑。

0: 甩了，又甩了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岂有事啊！
0: 王大人何言的意气用事？有道是虎牢心在，老太君老。

0: 话怎讲？
1: 侯大人
0: 啊，
1: 你言道言文语将，个个都是能征善战，这倒也不错。这可惜，可惜啊！
0: 哦，可惜的什么呀？
1: 可惜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哦，那如今。
1: 寇大人
0: 啊，
1: 说是你来看呐、啊，何与我一样老了，
0: 哦，
1: 年迈无用了，他们呢是不敢出战了啊。
0: 哦，哦，王大人，你讲说什么？我可是未曾听见呐、啊。王大人说是你。你要放高声些。

这是你们一门忠贞和十里群臣这两军对阵，岂不让那西夏耻笑不成？

赐盖省之

0: 老夫人，少夫人，这多位夫人啊，巡国大师非同儿戏，挂帅出征并非同看，御宴元帅保称神圣，称听他安危可是事儿大呀，
1: 怎么讲
0: 朝廷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生你吃碗酒，当场便把病情留在了。
1: 只要半个编制伤，冤扰楼里不用愁，只要餐厅打出口，
0: 他把这票子嘞，那个王啊，王家六到明年。

0: 你唱唱来，大叔，这是你，大叔都不认识了，哎，我也想来，全出来了，正好，再猜呢，不来，这是你。
1: 哎，这要不自己看我小了说进口货嘞。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赞助您的爷爷集团了吧？啊！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嘿，哎，你，行行行行，不，行行行行行行，
2: 有你什么事？呀，
1: 西林兄弟跟伢能得挨仗？
3: 嗯嗯，有话快说，我回去还有急事呢。
1: 啥急事？不就是记住过来帮个编制城吗？嗯，
2: 你那消息还怪灵通的呀。
1: 灵通，紧急就是今天嘛。你在郑州说那话呀？我当天从广播里都听到了，你老哥可是推小车上墙，走不起来了。哎哎哎，福哥，走走走走走，到这儿等。
2: 来来来，有急事的，你
1: 看这，哎呀，啥急事人呀？哎，福哥，兄弟带了有好酒 ，no， 许昌姚花村太区，咱俩就地凑两口，
2: 啊，少来这一套，
1: 再好我也不喝，
2: 我解酒了。
1: 嗯，不真吧？我知道老哥对我有气儿。算我龟孙没骨气，现在老哥混走了，兄弟想抱抱老哥的粗腿肿不肿？
2: 你啊，你会弄啥？啊，
1: 张嘴瞪眼啥都会。嗯嗯，哎哎，福哥，哎，我的情况你清楚，论种地，我不老在行，恁弟妹常年有病，前些年上边号召计划生育，我也不响应，孩子一大群，日子一直翻不过来，就说跑爷爷集团吧，也不及格事。你不是在广播里说了吗？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吗？兄弟，就是跟着你要享着福嘞。嗯，你只要叫我跟着你干，啊，无论是跑跑腿儿、卖卖嘴儿。拉个关系，摸个后门，恁兄弟

0: 你了才问他。
1: 我办工厂凭质量讲信誉，把稿在外面写的。
0: 嗯，那是的，那是的。老哥的为人我能不清楚？
1: 中不中？考虑考虑
0: 啊，
1: 这事我好好想想，以后再说。
0: 马老哥，走走走走。
1: 哎呀呀，回去还有急事儿嘞。
0: 哎呀，你再坐吧，再坐，
1: 你
0: 再坐吧。
1: 哎呀，我没时间了，你跟
0: 你急啥呀？急？我有正事儿不说。
1: 啥正事？啥正事？
0: 我问你，你办编制厂嘞，缺个老师不缺？
1: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0: 哦，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1: 你推荐个
0: 啊？
1: 这不要，
0: 不要。我真吧，我要真说是这个人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嘞。嗯，
1: 哎，弄没打清，我给你点酒喝嘞，把钱我出去扔了我。
0: 啊，我问你，你的小楼一座，大房子六间，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嗯，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跟你说话不能？嗯。就说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给你暖脚不能？
1: 你说这啥意思？哎，我叫你推荐师傅的，有本事叫你给我介绍对象。再说吧，人嫂子死了十八九年了，我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0: 嗯，我不是听说你想再找个嘞？
1: 妈，不会，不找了。
0: 别不说实话了。哎。过去不是掌握一年能够最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你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你那屋里更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吃饭，夜里同把电视看，开来就上一道菜，镇上美酒赚多钱，你往郑州再出差，跨路夫人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每天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1: 嗯，你真长了个麦当嘴，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哼，你那要推荐的师傅呢？你说这种事，
0: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一是你的师傅，二来，哎，还是你的妹子。
1: 哪桌的？
0: 韩家营的。
1: 谁呀？
0: 魏淑兰。

0: 给
1: 我呦
0: 好嘞，哎呀，去唱中原派，哎，你不是干球就能搁跳嘞，
1: 我不会白嘞，干那事，
0: 走回家去。
1: 啊，你不是没时间吗？
0: 哎，来吧。
1: 嗯，嗯，啥啥年月了还用这老古董？
0: 这是包风神壶，喝着水呀、啊，能治百病。
1: 叫也喝点呗，
0: 没水喝着吧。
1: 这，
0: 来，我来。
1: 这玩意不行，
0: 快喝快喝。嗯，啊，川，你说那事儿，人家愿意来？
1: 就为那成风婆，她始终想离开汉家营。再说吧，她有个孩子，老实巴交的，没多大成事，今年都27、28了，连个媳妇也没找着。你要是能帮她孩儿找个对象，她能不愿往这儿来？
0: 说这
1: 你办编制厂由他来教，那都厉害了。更何况我跟舒兰还是偏亲戚呀。

我生子在生活上，生活上不算是太宽裕，恁要是把他我生子在生活上，生活上不算是太宽裕，恁要是把他娶家里，我的堂哥呀，那可算是。

0: 您过去看看，要是恁爹到点了啊，就别叫他忙活，让他过来吃饭吧。
1: 哎，你在家煮饭呢，我过去看看。
2: 老哥，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下来跟着你上班。
3: 他孩子认识，一会儿长上再说吧。
2: 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啊就答应河东那一家的。
3: 我忍不住了，闺女随时出门了，我把她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不是，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3: 你说啥时候见面？
2: 你说吧。
3: 要我说不是，就放到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1: 错了，
2: 张哥，后天晚上你往山下走走，俺表妹往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3: 中
2: 啊，
4: 来吧
2: 啊，
1: 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3: 中
2: 啊，
4: 来吧
2: 啊，
4: 再怼两份，
1: 怼两份，来吧。走
5: 啊，
6: 走
5: 啊，
6: 走
5: 啊，
6: 走
5: 啊，
1: 对呀，
5: 啊，
2: 过呀，
5: 三哥
2: 回来了没
5: 来来来来来，
1: 哎
5: 哎，
1: 刘
5: 叔叔，
1: 哎，何老师，来来来
5: 来来来，
1: 哎呦，何老师，何老师，
2: 爹。

0: 早安。
1: 不见不散。
2: 你放下别的行吗？
3: 啊。
1: 啊。
3: 爸、啊，
2: 这货是啥人？你清楚。王华，手拉车。嗯。哎，这是菜买来。
1: 哎、啊，三哥。
2: 嗯。
1: 抽空到厂上学学。
2: 嗯。
1: 转两圈都能上路。进城办事啊，再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2: 我
1: 啊，
2: 我可出不起那风头啊！哎，大爷，这次到省呢，收获不少。
3: 耶，
1: 大开眼界啊！
2: 嗯，
1: 三哥，
2: 嗯，
1: 我想着啊，咱村里人多地少，山高土坡，
2: 嗯，
1: 我打算。用这鲜老李当个编织厂，
2: 编织厂，
3: 爸、哦，
2: 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吧。
1: 别说说说说说，
2: 你是辅助专业，自己咋扑腾我不管。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我可是有点不放心呐、啊。再说，这地还种，
1: 咋不种了？再办两个编织厂，咱村鲜老李也用不完。
2: 哎，那咱村也没人会编呢。
1: 后圈儿给我说了个美差，他会编。
2: 这后圈介绍来。
1: 哎，
2: 哪着来？
1: 韩金英。
2: 谁？
1: 还是他？
2: 是舒兰。
1: 哎，
2: 嗯，刘福，你想咋着？
1: 咋了？
2: 你不知道我和舒兰是啥关系？
1: 那表妹的嘛，
2: 啊，是啊，哎，你明知道她是俺表妹，哎，咱又是儿女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你说，哎，你想找个人无门一战呐、啊？哎，你看看你如此，
1: 那他不是人才吗？但是我办编织厂全指望他技术了呀。又不是自己亲属，你说这不欠又是啥了？
2: 你今天教训也不接受，
1: 啥教训呢？
4: 爹，你回来了。
1: 嗯，
2: 这不，哎，恁闺女来了，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恁闺女说说。哎，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嗯，
4: 恁这是咋了？一见面就顶咱开了？
1: 管得太宽了呀！
4: 他又管你啥了？
1: 我
4: 爹，走吧，先上那院吃饭。有啥事儿随后再说，走吧。
1: 别慌了，说吧再吃吧。
4: 爹，你说吧。
1: 我。
4: 爹，有啥事儿就说呗。
1: 你看，爹一个人怪孤单的慌。
5: 我想着再找一个。
4: 我当啥事儿？我不早就同意了。俺婆子不是正帮你找的吗？快吃饭吧。
2: 胡闹。真是胡闹啊！
4: 哎，出啥事儿了？胡圈那话能听？再说，你叫我咋称呼？
1: 娘和姑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的？
4: 你叫我再想想。
1: 你能当爹的家？
4: 不当家，你还找我商量啥？
1: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姓叫娘了。
4: 啥？这事恁都算定了？
1: 差不多了。

0: 主子，主子，
1: 是呀，是表哥来了，快坐吧。
0: 主子不在家？
1: 送货去了。
0: 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表哥，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主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的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了，你说吧。
0: 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呢？这也不算多，仅仅收多边的东西就妥了。
0: 还有嘞，光见面礼就500，定亲礼呀，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你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差不多。那敢再办办事？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

0: 又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1: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的人也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摔呀。
0: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1: 啊，别急别急，有条办起路，就看你啊啊走不走啦。
0: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1: 那你再走一家。
0: 表哥
1: 啊，
0: 你喝多了
1: 没有啊？
0: 那子净说醉话呢。
1: 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哎，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人家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的他拿，房子现成有，往哪儿找真好的钱？
0: 表哥，
1: 哎，
0: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1: 你说的啥话呢？哎，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呀？我，你拉个孩子不容易，我都不听懂。嗯，话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爹了，主子能会不急？再过二年。都30出头了，到时候两个离婚差也招不住，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嘞？哎前天我见证了，现在城里边呢老年婚姻介绍所的照片都挂起来了。嗯，你没听见媳妇说吗？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夫妻。
0: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劲儿我也不走，主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1: 白跑一趟。哎，嗯，不说了，我也拿点会干活，今天答应贺喜那家算了。
2: 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1: 我走了啊。哎，我走了啊。表哥不是跟你喷的，就你这一家啊，光那说媒的都配成了对，人家会就娶不来个老伴儿。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我还不长这个嘴的。不过恁表哥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主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不说了不说不说，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哥，
1: 嗯，
0: 表哥
1: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哥
1: 我走我走我走，
0: 别晃着走嘞。
1: 还有啥说嘞？
0: 你再坐一会儿。
1: 我说那你赶紧弄的是不是？
0: 表哥，主子那事你不能不管。
1: 嗯，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嗯，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0: 嗯，看你说的他都嫩猪鬼
1: 不会。你知道在哪儿嘞？
0: 哪儿嘞？
1: 清贫碗里姓常，常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0: 不中不中。
1: 嗯，咋不中啊？因为啥不中啊？啊，
0: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1: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0: 整整17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1: 唉，
0: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1: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0: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1: 谁敢？哼，现在国家正兴着这里，这叫人才交流。嗯，再说吧，唱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唱倒霉了，走起来啦！唱歌要办个编制厂，既等着你去当师傅，就凭你的技术，进厂啊，混当一名工程师。嗯，就凭恁俩以往的情谊，他能会对你赖了？你有没有听见徐花说嘛？这个人挪活是树挪死，在这儿另眼看，走那儿受推去，桌子的事还用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厂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

0: 审问一遍，媳妇还不好说，不出人念，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晓了吗？嗯，
1: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
0: 呀，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1: 那你跟他说透了？
0: 呀，不说透我会干嘞？
1: 这，
0: 不要扭扭捏捏的，干脆的，要同意话就要个牙印。阿忠，后天晚上在双龙口小桥头，恁俩先见见面。
1: 这太快了吧！
0: 咦，干啥事都讲究效率的嘛，是不是？
1: 那也得跟柱子商量商量。
0: 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他还能不同意？没问题。师傅不走了，我给你汇款。你看这事儿，
1: 这
0: 表哥，就算当姐了啊。
1: 表哥，做主吧。
0: 哎。

0: 谁呀？
1: 哎，回来了。
0: 哎，
1: 货送去了。
0: 嗯。娘，嗯，听说俺舅舅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走了，
0: 走了
1: 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谁要钱多还是嫌咱
1: 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0: 那找不着啥法嘞，
1: 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啥路？你说吧。娘，你说呀。
1: 表舅来，又给娘说了个劲儿，让咱都过去。你的事儿。
0: 娘，你糊涂了。多少年都熬过来了，哪能再走一截嘞？我也二十多人了，你叫我。
1: 哎，这一截人不来。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0: 数烂这些年呢，也真够他难的了。
1: 崽呢，也不能这样胡来。
0: 这算啥胡来呀、啊？俗话说，楼辈楼辈，那楼上就得有个辈。舒兰给有福要真成了啊，我看也不赖，
1: 不赖。
0: 嗯，
1: 我还怕人家糟蹋的脊梁骨嘞。
0: 嗯，那都是有些人吃饱撑来，多管闲事。嗯，
1: 这相有相逢是命有命续啊，办啥事总得有个规矩方圆啊。再说也得照顾他影响。
0: 啥影响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管得住？
1: 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脸呢。

0: 是我不听闺女的话呀，到天上要搬村口大金腰面，我该先说啥对他大文章大答，咱真是不能把话说装瞎。
1: 福哥，福哥，福哥
2: 回来了
1: 啊！
2: 有没个钱？
1: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嘛？
2: 啊！
1: 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还罚款哩。
2: 事办成了，
1: 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3钟头，啥事都办完了。
2: 啊！
1: 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2: 飞机票。
1: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能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3: 后兄
0: 啊，你听

0: 吃瓜露地摇马和同地。
1: 哥，
0: 你开了一脚，我坐坐地停。
1: 咋样？
0: 大瓜露你莫看看。

0: 我绝不留情。有五个狙击把别山都中，后劝我敢保证言听计从，要查出恁兄弟犯的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别急不吭。
1: 阿忠，哎，明天坐头班车丢了飞机。
2: 那是嘞，堂哥，去大地方嘞，就你那风衣叫我穿穿。
1: 走，哎，开封拐机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2: 嗯，错啊。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心谈了。
1: 哎，你看我穿的这成心谈了。你放心，这要是他，吹味儿。

0: 偷盘缠丢了飞机。
1: 那是嘞，刚哥，去大地方嘞，叫你那冯姨叫我传传。
0: 走，哎，开封拐机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1: 嗯，脱啊。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亲摊了。哎呀，
0: 你看我穿的，这成亲摊了。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
1: 儿。大哥，看你老婆过来没有？
0: 那老婆？
1: 嗯，那是俺娘。嗯，
0: 没有。
1: 娘，
0: 这是不是他儿啊？是不是我把他支援点，免得碍事？
1: 啊！
0: 哎，对了，刚才有个老婆跳席去了。
1: 跳席去了？
0: 啊。
1: 娘，
0: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
2: 你是？
0: 我姓常，常有福。
2: 你早来了。
0: 啊，我都来个钟头了。来，坐吧。飞机。现在的人真嫩，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园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2: 俺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2: 吃熊猫？
0: 嗯，熊猫泡的汤可甜了。
3: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0: 钱不糟了，俺该回去了。
1: 皇上呢，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本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害害是本身是要害的子女，那害害还能找个白女人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还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我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没有。

0: 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1: 一碗汤算啥？
0: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
1: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0: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1: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0: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1: 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0: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她不当家，不当家。
2: 爹，
1: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0: 那中啊，你看，要不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1: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0: 爹，现在不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吗？
1: 俺主子咋办？
0: 主子是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你在这站着，他们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1: 多难听！
0: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1: 不是老实人。
0: 爹，看咋说的，咱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呢？
1: 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0: 中。给，这表你戴吧。
1: 老婆家咋趁这了？又不是桌子。
0: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我得打个招呼，给少副桌子啊。
1: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走。
0: 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
2: 哎，大兄弟，你从那边过来见个老头没有啊？
0: 没有。
3: 我
2: 啊，爹，
4: 原来是你，我正想找你呢，你给我指下路，害得我白跑大半夜。走，说你去。哎呀，
2: 柱子，
4: 你呀，
2: 玉琪，这算啥？
1: 这个我不该来，这事都怨我。
4: 娘，那咋怨咱呢？都怨这个糟老头子。
1: 柱子，咱俩这事就到这儿，拉倒吧。
0: 别慌嘞，简直上离不开你。今天这事啊，谁也干涉不了。
4: 我可不认这个爹。
1: 柱子，
0: 哎，你这两位太太真不容易嘞。
2: 啊，柱子，柱子，孩子。上院去，
4: 少爷，当过上去。
1: 孩子，这是你给你娘说的话。
4: 你叫我咋说？
1: 说你心里话。
4: 我说不出来。
1: 孩子，你心里咋想就咋说。
4: 娘，你要真想再走一劫，我也同意，你就是不能走给他，姓强的。
1: 为啥？
4: 娘，这么多年我心不下心，真是因为我脸黑人笨吗？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跟着人家我被那个亏了吗？

0: 算了，不哭了。
1: 亲，起来吧，
2: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你起来，起来。
1: 他太累了。
3: 嗯嗯嗯，好好好呀。

一讲。

0: 承担。
1: 哎呀呀呀，你放心吧。

0: 干嘛？
1: 干嘛？你们找我去，别叫那个陈水平再犯了啊！
2: 你那腰腿内风湿也不好受，是不是啊？
1: 没事，没事。人呐，你高兴啊，啥病都没有了。
2: 可不是吗？
1: 我的妈呀！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不行哭啊！
2: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1: 哎，对，高兴，
2: 高兴，
1: 高兴，
2: 高兴，
1: 咱高兴！
3: 爸妈，
4: 我回来了，
1: 叫你回来了，
5: 你娘回来了，赶上他哥办喜事，正好帮忙。
1: 帮屁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5: 先住哪院？嘿，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6: 啊！走！
4: 来，说，
5: 说话！
6: 爸，妈，大娘，我，
5: 乖，有啥话快说！
6: 俺是回来分家了。
1: 啥？你也想分家？我跟这。
6: 俺大哥分家那事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给爸妈分，所以得重分。
1: 你妈的，你尽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爹！
7: 喊上，有理不在，身高嘛。
1: 我叫你有理，有理，你敢打人？你走吧，看你。
5: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儿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胎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你要是把亲事给他黄了，你咋对得起恁哥呢？你好不好想？
6: 大娘，我听恁了。
5: 啊、哦，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6: 爸妈，二夫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5: 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6: 走吧，先到那院。
7: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打，当叛徒啊！
6: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7: 敢跟他走，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揍你。哎，老四老五，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叫他俩上初中，咱这仨倒霉蛋代表。啊，不要紧的，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6: 好，
7: 上，快，快。

0: 富大爹呀！
1: 我想骂人，我就是不知道该骂谁。我大娘啊，
0: 都怪他遇上这群讨债鬼。
1: 怨你。

0: 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命。他叫车门
0: 和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命。

0: 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1: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护林之事。
0: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古城，歪途路过败家营。两位妻舆论同家缺合丧门请。
1: 你待怎讲？
0: 丧门请。
1: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信你，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银四八。
1: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信你，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银四八。咱亲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

院子。

挂谁是俺夸口吹大气儿，把他们只管得

闺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常言的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出了根儿，恨不得一步西去到，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俺闺女就是一个正财人，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

0: 美人，你是谁呀？
1: 我是窝嘛。
0: 美人，我走了啊。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儿灯后躲事了。白母，
1: 到此做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那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宋可
2: 是。行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2: 行，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
2: 在
1: 看茶。哎，坐坐坐。

0: 哥们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需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命
2: 归心。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2: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2: 这
0: 那，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孤人雕，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贵妇怎样把柴浇？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毁约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果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嗯呐，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将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得罪。上门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3: 是。
1: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
3: 真丢来，我小丑姐。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着，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
2: 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给你军少侠。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铺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护家娶妻。李双英
1: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儿的终身啊？
2: 两闺女长得俊俏
1: 啊，
2: 长得漂亮
1: 啊，
2: 大兄弟，
1: 老嫂子
2: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1: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2: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1: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2: 你翻过来。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2: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1: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2: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太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钦此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了，罢了，
1: 恩疼。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1: 坐下叙话。
2: 且坐。换酒，大汉换厨，不知有何寻教啊？
1: 你换酒乃是请你前来，一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窝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人不知，
0: 打破天门乃是黄九窝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人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

是有意哪？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鱼呀，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4: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起来。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啊。
5: 哎，这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星，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死士棍，二毛不到战阵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
6: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7: 在南清宫等着嘞。
6: 总保，
7: 就是他。
6: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7: 我自有妙计。
6: 有计
7: 有计。
6: 千岁起驾，走。

0: 新黄舅
1: 罢了。
0: 黄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黄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单枪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雨酒何风？快快偷兵进满解酒。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立亮相。
2: 啊！
1: 中军
3: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3: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2: 在，
3: 还乡
4: 有，
3: 显县官
2: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3: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3: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4: 有，
3: 先行官
2: 报到。
3: 先行官
2: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3: 是。先行官，
1: 奔！
3: 先行官，
1: 来也！
5: 听闻春天去，
1: 急
5: 忙进大
1: 营。
3: 先行官，元帅铁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先了，把门而进。
5: 君为好言仗，诺诺

胖起火，出驴没影了。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去，门上谁在呀？
1: 或是
2: 与萧少爷见礼。
1: 还礼了。
2: 老元帅兵铁城上，
1: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刘元帅纵容败，
3: 传
1: 传不得，
3: 请
1: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1: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2: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袍。
1: 消防管，消防管。
0: 哎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你去挂帅，为何不拼？
0: 兵保不及，
2: 就该击他。
0: 可不是。
1: 先去挂。

0: 不急。
1: 就该举大。
0: 是。
2: 东旁。
3: 小本馆，小本馆。
2: 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0: 是
1: 先行官，
0: 先行官。
1: 哟哟哟哟！父帅怎样演讲？
0: 父帅演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1: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父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0: 是，
2: 总旁。
1: 哟哟，
2: 你妻怎样演讲？
0: 我妻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父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摆饮吧。
2: 都是你个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0: 不是。
2: 伺候了。
0: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1: 好，
0: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同堂。
1: 哎呦呦！
0: 问过你亲，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1: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亲吻呀。
2: 是，
3: 先行官。
2: 父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俱齐，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父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去怎样言讲？
2: 我去言道，世家总兵，班班俱在，班班都该伺候。只是父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父帅，这个小脸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下诏。
2: 是。
0: 正该是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各边

0: 传令，半信息攻打头阵，
1: 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0: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雁门。
0: 是，
2: 雁门。
3: 奉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贬锁头我官不成？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他交兵必败也。
1: 一军前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0: 再看啊，思想幻想天灵
2: 在
0: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先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2: 是。

0: 你到哪里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1: 我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1: 出战
0: 杀敌，
1: 杀敌魏国，何罪之？

0: 断了。
1: 我看凶犯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不是他的了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伙计？
2: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了，你是一个会个人，那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厌，大宋朝犹如瓦短。

官呀，收俺司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0: 上两卷好房子，又是一顶。有不了，待我将这两卷好花对那将军再施上一遍，少不得又是一顶。啊，将军请过来。
1: 何事？
0: 请问将军，明日甘露寺相亲，可是将军保驾前往？
1: 真是，
0: 好伟好伟。我家乡野言道，明日有空西迁有差，就我请将军要回船开家，万一找剖腹，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1: 知道了。
0: 没听见。将军，西迁保驾要回船开家，万一找剖腹，做个防而不备，是备而不防。
1: 晓得。
0: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
1: 防。啰嗦了。
0: 哎呀，他不是荆州来的，他不大方，不大方，不大方啊。
2: 此地明日前去需要

0: 为何不见皇叔驾到？
1: 崔天一去，想必来也。
2: 有皇叔到，
1: 无皇叔到。
0: 敢与待应。
1: 有请。皇叔上面就是吴国太上前拜见、
3: 哦、是是是，
4: 太后在上，儿臣大礼参拜、
0: 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哀家不敢受你拜
1: 啊。太后三年去国门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几拜、
4: 是是是、

0: 子弟见过太后。
1: 参见太幽后。
0: 这是何人？
1: 被死的赵云。
2: 朕乃红将紫烟廊下群英。
1: 谢太幽后。
2: 宣二千岁上府殿。
3: 领旨。
1: 二千岁上府殿。
4: 领旨。

杀不得。

0: 大太后西前有诏，就不为恭敬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呀？
0: 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
1: 宣他上府殿。
0: 二千岁上府殿。
2: 请旨。参见母后。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2: 这儿臣不知，须问吕范。
1: 传吕范。
2: 是。吕范上府殿。
3: 禀旨。参见国太。
1: 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3: 微臣不知，乃是假话。
1: 哦，原来是句假话。
0: 不，太后，我东吴有冤，大将们还假话
1: 啊。传假话，
3: 领旨。
0: 传假话，
3: 假话上佛殿。
4: 我活活赖呀爷！
5: 还要生来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呀杀！
3: 哎，不要杀了。
2: 怎么？
3: 国太知道了。
2: 啊！太后知道了。
3: 我不卸去武装。
2: 好，卸去武装。
5: 哎呀，太后怎么
3: 知道了？快入
5: 去。好好，快入去。参见太后。
1: 甘露寺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5: 太后，甘露寺的埋伏不过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唐棍槊棒鞭锏锤抓，带钩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刃的，哎呀，老太太，我全都不知道。问，
1: 哼，全身披挂，还是不知，吞食斩了。
0: 何人情
3: 吧？
6: 若斩了此人，与儿臣花烛我不利。
1: 哎呀，他们要害你，你还与他们讲情
0: 啊？太后，先姑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呀，是要准的。
1: 谢过皇叔。
3: 多谢皇叔。
6: 谢过太后。
3: 多谢太后。
0: 吃去。
3: 好，吃去。嘿，哎呀，今日杀刘备，明日也要杀刘备。今日若不是刘备将情，吃饭的家伙卡不拉叉就要分家。从今以后，谁要再说杀刘备呀，他就是刘备的大舅子。
0: 哼，
3: 不说好话，你也呵哈的。
6: 儿臣告退。
1: 太尉带送。
0: 领旨。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之所喜之物，故而摆列刀枪。
0: 你们对君之去世，
1: 应接贵人。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之所喜之物，故而摆列刀枪。
0: 你们对君之去世，摆列刀枪，与花之不利，撤去刀枪，方可进日。

0: 君之
1: 漂泊半世，四海为家，今得陪君之，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累累加害于我，日后还望君之多多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我母后做主，了然无事。
1: 全凭君之。君之亲，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040079996810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0，40079996810。
4: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

0: 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 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